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

0: 一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我心扎心，说起那来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千里。

前定前，左等又盼。

去请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津吃黄芦，

情。

0: 寸了。
1: 我看是。

乱。

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

0: 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等待着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座椅集中的展播。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等待着大家来录制短视频。参与的方法非常的简单，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是和我们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地方。因为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呀、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录上哪段视频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呢，或者是可以翻看一下手机里面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视频让您比较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呢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演唱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北大部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13到15度，东部、东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10到12度，东部、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明天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到晴天，温度下降呢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注意添衣保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保护好我们的嗓子。既然说到要保护好嗓子，那就是要在演唱之前可以先开个嗓，让我们的嗓子呢适应一下演唱这样的一个环节。在大家开嗓的同时，好听的戏曲唱段也要送出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进到了书房，他的爹

相思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哪、啊

唱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

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到时候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对绣鞋》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们也把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想要唱好不容易，特别是后面的几句需要有非常好的气息啊作为支撑力，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气不够用，唱起来呢就非常的赶，要不然呢就是吐字不清楚，稀里糊涂的那句唱词就过去了，听不清楚在唱什么，所以气息要有非常好的控制力。这就让我们在平日里训练的时候要加强气息的训练，同时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补气，把气给补足了之后，后面的段子后面的这个唱词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唱出来。所以在基本功训练的时候，我们的气息，我们在吸气的时候要深，尽量的吸到我们的小肚子这儿啊。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另外我们在呼气的时候要通，要顺畅，在用气的时候要灵活。特别是像刚刚我们在演唱豫剧桑派唱腔的时候，它有特别讲究的是偷闪滑抢离调，需要我们在唱的时候要巧劲儿用上，对吧？这样听起来才是非常的清脆。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同学，他今天要演唱《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李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花打巢》当中的唱段，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小朋友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个看下来，这位李同学不到两分钟的唱腔，但他非常的自信，唱起来呢也是这个很欢快啊，而且他的动作呢也是在舞台上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呈现，为我们的这位同学来点个赞。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打好基础啊，后面呢相信也会越唱越好。那么对于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给我们的孩子们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呢咱也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就可以了，这样在宝贝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下。

0: 样？
1: 你青红皂白粉的青，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就忙着于乱往那去洗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车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0: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马其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更多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进行点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通常呢也是大小嗓要相互结合。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吐字呢要清晰，同时在行腔运气的时候要轻松自如，这就是需要有很好的控制力了。大家有着怎样的心得，也是欢迎您参与节目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是好物推荐的环节。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每天不到两块钱，关节营养补五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一天不到两块钱。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筋骨壮，氨糖营养素，补五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2块钱。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两个字儿。
4: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3: 这个我知道，就是四个字儿，腿脚自在。
4: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两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3: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4: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

0: 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1: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就能够满足日常关节的营养补充。更关键的是，今天电台还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惠民补贴，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呢是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的专属补贴价仅需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呢只要1.92元，一天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带回家，价格实惠，日常补充的也省心。有需要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啊，我以前吃过这个氨糖啊，为什么还要选择胫骨状呢？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两个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胫骨状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1: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0: 没错啊，所以胫骨状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胫骨状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1: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0: 对，所以呀，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胫骨状做成片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1: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100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0: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儿。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1: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0: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

0: 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烟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1: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0: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1.92块。那别等到腿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一天1.92块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0: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1: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块。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块，不到2块钱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唱段。

0: 转眼近半辈，无一次身旁边小一个。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节目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在节目当中唱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

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也将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雷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来，掌声也给到我们这位雷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对于您来说，在学戏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您遇到的最想解决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再说回到刚刚这位老师的演唱，因为是一段反串的表演，所以对于我们的嗓音条件要求的就会更高一些啊。整体来说还很不错，再松弛一点点，这会儿感觉嗓子有点过于挤着唱了，可以再稍微的调整一下。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想要打动现场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呢，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通过像咬字呀，包括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来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对吧？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就需要有好的基本功作为支撑，这样呢就是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声音啊，包括我们的表演呀，就会更加的贴合这个人物。在舞台上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美的，表演也是美的。大家呢在学戏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呢？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0: 两字。
1: 这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与许郎西湖岸邂逅相遇。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公

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

0: 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好，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镶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儿没有。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新源镇镇里有一个患者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它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膏，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

票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三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五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四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早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是显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老高，老高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高以后，牙的事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高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

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他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他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用老高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高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高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高时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高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选择了老高，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
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啊。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需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老高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高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
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

0: 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元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老高为啥能治病？它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初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1年半到2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阴血病也不见了。牛鼻癣顽固的皮肤病，用老高1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高是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老高，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1年，小病小灾多说2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有问题想跟我说的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血。

0: 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是咱这老高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老高的效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呐，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4: 嗯，
5: 就是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是血压高啊。
4: 啊，
5: 是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之前吧，总感觉是啥呢，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咱这烦躁的时候吧，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就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嘛，就是。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嘛，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啊。
4: 你看看啊。
5: 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 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4: 没点注意是吧？
5: 没注意呀、啊、没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儿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有个颤的麻、
4: 哎、
5: 这一看不对劲儿啊，这是
4: 哎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5: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大120
4: 高啊。
5: 他当时吓得不轻啊，他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啊，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呀、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
4: 那可
5: 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后来呢就是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那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这个本源疗法之后效非常好呀、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感觉我是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啊，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这那个老干之前那不行了，血压吃了血压药还在150-160
4: 那时候可不是
5: 了、
4: 用了火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5: 感觉好了。对，事实上的那个这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1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4: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你也高兴
5: 了，
4: 是吧？
5: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现在呢，我是吃的老高吃了有2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哎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啊，也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也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这二犯呢，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事了。
4: 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啊？
5: 对，特别放心。我就感觉这个老高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呢，我老母亲啊也一起用。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这折磨人啊，每一回那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那个老高之后效这么好的药，我就想呢，我娘俩啊一起啊，这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4: 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老高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5: 对、
4: 您用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们一起用老高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啊？
5: 谢谢胡老师，谢谢。
4: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老膏有这么好的效呢？

0: 啊，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是啊，
0: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啊，
1: 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
1: 对，
0: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老高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老高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啊，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这是必然的，这是可靠的，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高已经是120多年，多数人使用了啊，老高效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啊，
1: 行行，
0: 啊，就这样。啊，祝您老两位健康，
1: 谢谢。
0: 嗯，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行行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好嘞，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行行，再见。
0: 哎，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是胡老吧？
0: 是，好，欢迎
3: 胡老，你好，给你接通了电话，我挺激动。
0: 咱们聊一聊吧，
3: 是
0: 啊，别紧张，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也是那个用老高的受益者，挺好的。
0: 嗯。
3: 啊，胡老。
0: 啊。
3: 我先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0: 好。
3: 他呀是那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
0: 嗯，
3: 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上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老高哈，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
3: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啊，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你说比如说要跟胡老要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我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0: 嗯，
3: 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你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0: 就
3: 忘
0: 了是吧？
3: 是
0: 吗？
3: 这
0: 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呢，是吧？
3: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我就是吧，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睡眠就是容易醒，醒了就睡不着。是这样情况，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因为无意中就听到胡老讲这个，我特别爱听胡老你讲这个，
0: 是吧？
3: 完了用这老高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高是特别好。我说我永远跟着胡老走，
0: 好，
3: 我说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个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胡老。
0: 这完全

0: 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吧？嗯
1: 嗯嗯，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嗯嗯嗯，
0: 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奈呀、啊这两种毛病，用了好膏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1: 是
0: 吧？
1: 是，
0: 嗯，
1: 特别满意，
0: 太好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呀，我每天都听，要不听啊，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儿了、嗯，我说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0: 我听到这儿，我也为您高兴。
1: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0: 啊、
1: 你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完了你要来，
0: 嗯、
1: 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0: 哎，好的，咱们见面啊，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高兴了，是不是？
1: 太好了，
0: 哎、
1: 高兴了。
0: 嗯、
1: 那我很期盼着这一天。
0: 是的，是的。嗯，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啊？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1: 我要有
0: 很好
1: 的
0: 帮助，
1: 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0: 没事儿，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 啊，
1: 啊！
0: 您健康了
1: 啊， 啊，
0: 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吧。
1: 嗯、是。
0: 哎，
1: 是。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好，再见啊。好，再会。
1: 哎，
0: 嗯。
1: 哎，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3: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啊。
3: 嗯，你这个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收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3: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0: 啊。
3: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3: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3: 胡老师
0: 啊
3: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

0: 通过服用了这膏啥，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0: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啥，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嗯，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啥，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
1: 嗯
0: 嗯，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
1: 嗯、
0: 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嗯，是见好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1: 嗯、
0: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你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1: 嗯嗯嗯
0: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好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
0: 很
1: 大呀。
0: 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嗯、而且
1: 睡眠说明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嗯、
0: 哎，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呀、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呢、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哎，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罪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0: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嗯，
0: 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嗯、
0: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嗯、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1: 嗯，
0: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
1: 嗯，
0: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0: 也
1: 是非常不容易啊、
0: 就是。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好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老高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的疾病，而且让您 年轻。

0: 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1: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老高，您看
0: 没问题啊。
1: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1: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
0: 啊、
1: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0: 哎、
1: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1: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呢、啊、是我的福气、
0: 啊、
1: 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
1: 嗯、
0: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老高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啊，
1: 嗯，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

0: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5: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6: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5: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7: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5: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7: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5: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8: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5: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8: 鲣鱼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5: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8: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5: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8: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5: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着。

0: 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这两天一直说哈、给咱们节目的广大听友要争取一个优惠福利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必须要替大家伙儿跟您先问一下，这个优惠落地了吗？大家伙儿都等着呢。
0: 啊，有结果了
1: 啊，
0: 而且也是非常好的结果。
1: 哎呦，太好了。
0: 对，这个我也算是没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
1: 嗯，
0: 双独家产品活动政策给大家争取到了。
1: 嗯、您快说说。
0: 哎，订四瓶美国血管弹力素，额外配一瓶香港干黄金。
1: 嗯，
0: 订八瓶美国血管弹力素，额外给大家配四瓶香港干黄金。
1: 哎呦，太好了。我在这儿要补充一句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次咱这个优惠政策的含金量。香港干黄金啊，在保肝领域上它属于是头把交椅。以前想用，咱说就即使你到香港去也不见得说能用得上啊。
0: 嗯，
1: 这一次大家用血管弹力素直接给配上了，这个优惠政策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啊，我得强调一点，这个政策呀、不仅仅是优惠，它更是一种特权。
1: 怎么讲？
0: 因为这种高品质的独家产品一般来讲啊，我们是买不到的。
1: 没错，
0: 这次能搭配在一起，也就是这一次机会。
1: 嗯，
0: 错了这次活动啊，这种政策不可能再会有了。
1: 是的，咱广大听友都懂啊，双独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了咱们这儿这个渠道，你在任何药房医院都见不到这种配置。尤其是这个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咱们普通人平常根本接触不到的医疗资源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次啊，之所以费这么大劲儿设置两个政策，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嗯，
0: 首先呢，这四配一的方案就是为了呀、照顾经济确实紧张的朋友。
1: 嗯，
0: 我不希望啊因为收入的差距把一部分人呐、挡在健康的门外。
1: 对，
0: 即便条件有点紧，我也能让你啊先迈过这个门槛。
1: 嗯，
0: 吃上啊这样的好东西，
1: 先用上。
0: 但是如果要讲血管恢复到年轻状态，从治病角度上来讲，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吃到八瓶，
1: 哎，
0: 给血管来一次釜底抽薪，
1: 这是有定量的啊。
0: 对，香港大学医学院的临床验证报告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如果血管中层要恢复弹性，达到健康人那种5到8米每秒的血流传播速度，
1: 嗯，
0: 八瓶是这个门槛，
1: 嗯嗯，
0: 只有达到这个量，药物浓度才能层层渗透，血管才能真正的从硬变成弹性管。
1: 听明白了，就是说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啊！这个八瓶就是那个质变的一个关口，少一瓶都不行。
0: 对，
1: 嗯，
0: 四瓶啊，能让血管内层逐渐光滑，
1: 哎，
0: 血液流过去一点阻力都没有，
1: 畅通了。
0: 哎，你会发现头脑清亮了，也不晕了。手脚也热乎了，
1: 嗯，
0: 这是相当于啊水被烧到80度，
1: 嗯，
0: 你看着水也烫了，也冒热气了，但没有开，
1: 嗯，
0: 哎，它里边的细菌呢就杀不死，这水呀、就是生的，
1: 嗯，所以咱大家伙一定加把劲儿，直接用到八瓶，咱直接把血管调好啊。
0: 八瓶啊叫定型期，
1: 哎，
0: 只有吃到八瓶才能啊渗透进血管中层，血管不光是内壁光滑，弹性也完全恢复。
1: 嗯，
0: 这时候不管呢是情绪激动还是干重活，血管都自己调节。
1: 嗯，
0: 所以既然要治病，咱就得一口气把水烧开，
1: 一步到位，
0: 直接用的八瓶。
1: 嗯，
0: 而且这次大家订八瓶血管弹力素，还配给你四瓶干黄金。
1: 嗯，香港干黄金啊，以前大家想用都是说自己去香港买，或者说找代购。那得加钱才行啊，但是现在你看，不仅不加钱，还专门给咱听友做了优惠政策，咱不花钱就能把干黄金用上。血管弹力素呢，是让大家有个好血管，那么香港干黄金让我们有一个好肝。
0: 这个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香港干黄金呢是配方型保肝产品，
1: 对，
0: 你吃它，其他任何护肝产品都可以不吃了，
1: 有它就够了。
0: 尤其是正在用单一水肥剂的朋友，直接用香港干黄金，
1: 嗯，
0: 好的保肝成分水肥剂、朝鲜剂、姜黄这里都有，
1: 嗯，
0: 而且是按照黄金比例配比的。
1: 是的，
0: 从促进肝细胞再生、给肝脏解毒、抗炎三个方面全面保肝。

0: 适合我们人呐、长期服用。
1: 没错，肝好，咱说药物的转化率就好，肝好，药物性肝损伤就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啊，香港肝黄金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上，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血管弹力素是首个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血管中层与内膜层共同调节。香港肝黄金呢，是全面保肝，解决老年人的用药顾虑。今天活动第一天，活动的优惠政策是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肝黄金，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肝黄金。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这八瓶血管弹力素，它能让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血管内膜恢复到如镜面般光滑。
1: 嗯，
0: 它守的是心脑双房的第一道鬼门关。
1: 哎，
0: 当你的血管内膜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这就是避免支架反复下的核心关键。
1: 嗯，这点啊，我非常有感触。前几天我查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说，目前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药物，甚至说包括有一些进口药，价钱也不便宜，几百块的啊，其实解决的都是血液本身的问题，有稀释血液的，有降低血脂的。但咱说真正能光滑血管内膜的产品没见过。
0: 没错，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放眼全球只有美国血管弹力素。
1: 对，
0: 因为它里边的一个核心成分叫米糠脂肪烷醇，这个成分呢，它进入人体以后就干一件事，给血管内膜呀抛光打蜡。
1: 打蜡这个词儿就很形象啊，咱都知道家里地板这个光泽度要是没了，怎么擦都不亮，哎，打层蜡立马光亮如新，甚至都能反光。血管内壁呢也是这个道理啊，只有光滑了，血液才能说一下子就滑过去，没有任何阻力，畅通无阻。
0: 对，就是这个道理。给血管打个蜡靠的不是普通的油，得用磷脂。
1: 对，
0: 美国血管弹力素里的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然后啊极其精准的吸附在你受损的粗糙血管壁上，就像给血管涂上一层高级润滑油。
1: 哎，这是真正的原装配置啊，自己身体合成的，不会有任何的排异反应。那孙主任，血管粗糙的问题一旦解决，供血充足了，血管不堵了，咱说这个支架是不是就不用下了？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呀，其他地区也除了香港，这支架下的有点太多了。哎，全球利用支架率啊，和我们这边是高的
1: 啊、
0: 而且的话呀，这个规范相对来说确实是感觉差了一点。甚至有的医生啊，同你血管堵多少作为下支架的标准。这个实际不客气的说，完全是伪科学的。当你血管内膜光滑的时候，这些垃圾血栓它是挂不住的，
1: 不给机会。
0: 哪怕是你血管已经堵了90%了，只要有10%没堵，血就能过去。
1: 对，
0: 哎，没有阻碍，人就是安全的。
1: 所以归根结底啊，朋友们，咱就要把血管内膜光滑度这个问题解决掉，否则你面临的问题就是支架不断下。虽然说我们医保政策很好啊，这个支架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贵了，但支架下去之后的确不能把血管粗糙的核心问题给解决掉。
0: 支架的作用啊，不是看你血管堵多少，它是关键时刻呀救命的。
1: 是，
0: 当你突发心梗命悬一线的时候，一个支架下去可以把命保住。这个技术研发到现在一年呢可以救几百万人。
1: 哇，
0: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依赖支架去治病，支架解决的是你啊血管急性的堵，哪儿堵了撑哪儿，它解决不了你全身血管内膜的粗糙这个根本问题。
1: 是的，那对于咱们那些还没下支架或者已经下过支架的这些朋友来说啊，这意义就非常大了，因为血管内皮光滑了，挂不住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经历第二次、第三次上手术台了啊！
0: 真是这样。

0: 我有个患者，典型的三高体质，冠心病、血脂高、血糖高，他的血管脆弱，特别容易堵。别人下了支架，好歹也能管三五年没事儿。他不行，下完支架才第二年复查又堵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堵了60%，但是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呀，不到半年还得再下。人稍微动弹一下，心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闷得透不过去，嘴唇常年呢都是茄子颜色，紫色，晚上根本不敢平躺，一躺就觉得胸口憋闷，经常半夜惊醒，一身冷汗。
1: 哎呦，这谁受得了啊，太难受了。
0: 他这种情况降糖药也在吃，降脂药也没落。哎，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只要血管粗糙，多少药都拦不住他堵。后来呀，我就让他赶紧把美国血管弹力素用上。吃了血管弹力素2瓶的时候，胸口没那么闷了，呼吸通畅了，脸色也红润了。以前走2步就喘，吃完4瓶能去公园遛弯，还能帮家里买菜，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吃完8瓶去复查，那60%的阻塞还是60%，一点没长。到现在用血管弹力素整整3年了。这3年里再也没有下过一次支架。
1: 哇，太好了。咱说这才是治本的一种体现啊。支架解决的是局部梗死的问题。那急性缺血的时候用支架来救命应急。但是血管弹力素解决的是血管内膜光滑的问题，让你可以避免支架反复下。省钱不说啊，关键是咱也少遭罪呀。
0: 没错，除了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还有一类人，就是咱们现在呀，冠心病已经下过支架，而且常年的在吃抗血小板药的人。这次美国血管弹力素你必须配上，它可以降低支架的复发率。
1: 很关键。虽然说现在这个支架技术越来越好啊，但是反复堵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造成了很多人有下5-6个支架这样的情况。
0: 心梗支架后啊，它是存在复发率的。而且支架再堵啊，要比原先的冠状动脉血管堵的几率要高很多。不同的支架呀，复发率也不一样。比如说药物涂层支架本身呢就可以抗血栓炎症。这种支架比较柔软，容易变形。所以说呀，一年复发率差不多是10%。如果是裸豆支架，因为血管自身修复功能会产生瘢痕，再堵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的复发率能达到30%，
1: 更高了。
0: 但不管怎么说，支架在关键时候是救命的。
1: 是，但这么看啊，大家如果说都用这个药物涂层，复发率很低呀，那为什么一定要配上这个血管弹力素呢？
0: 因为这里边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有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我刚才说的数据是建立在单纯的血管淤堵上。如果你伴随着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情况，本来血管内层就已经不光滑了。血脂血糖再高，血液特别黏，流动速度慢，就更容易导致血管再次堵。而且这个速度远远大于单一的心血管淤堵。所以说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5到10年之间支架就都下满了。
1: 我想起来我之前听同事说的，他家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情况，那可真是5年的时间下了6个支架。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吃阿司匹林、玻璃维去抗血小板凝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别忘了一定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1: 是的，
0: 因为再怎么抗血小板凝结，这些东西依然会往血管壁上挂，但如果用血管弹力素，血管壁就像抹了油一样光滑。这种情况下再次淤堵的几率就很小了。
1: 那现在来看，不管是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血栓、脑梗也好，面对各类梗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保证咱们血管的这个光滑度。那这一款美国血管弹力素就是给大家血管穿了一层油膜，只要你能保证自己血管壁的绝对光滑，即使你血管只有一个缝隙，也不会有梗堵的情况，你也不会说有二犯，更不会说突发要命的这种意外情况。
0: 没错，
1: 嗯，
0: 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呢，吃美国血管弹力素是要坚持吃下去的。
1: 对，治病要去根儿嘛，肯定它得需要一个过程。那种说吃一粒儿马上就好的，咱也不敢相信呢。
0: 对，
1: 嗯，
0: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直接吃到八瓶？因为吃到八瓶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质的变化。
1: 嗯，
0: 它对于血管来说是恢复了血管的一个本能。
1: 嗯，
0: 你觉得血管本能是什么？
1: 本能，咱人饿了就一定要吃东西，困了就一定要睡觉，就不用教，天生就会的事儿。
0: 而血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就是调节各个脏器的供血，同时血管的弹性来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各个脏器的供血调配呀，是由血管的收缩和舒张调配的。吃完饭要调到胃肠去，
1: 对，
0: 胃肠的血管就会扩张。你在吵架生气，你大脑的血管就会扩张。
1: 嗯，
0: 哎，血管相应扩张了，心脏就不需要提高血压，就可以保证啊用血器官的供血。
1: 所以咱们看啊，以前大家总说补气血。说气得足，血也得足。现在看，所有的前提都得是你血管得有弹性，它得好。
0: 之前呢，我们在实验室做过拉伸实验，
1: 嗯，
0: 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1: 怎么样的？
0: 取一根年轻健康的动脉去观察，发现它有极强的收缩和舒张功能。
1: 嗯，
0: 它能伸出自身长度 1.5 倍、两倍都不会断。
1: 哇、
0: 哦！一松手又立马弹回去。这种情况下，哪怕血压偶尔升高，或者生场大气，血管都能兜得住，
1: 嗯，
0: 绝对不会崩坏。
1: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软实力啊，血管有弹性，它能兜得住底，这才是咱们大家伙啊关键的一个健康的保障。
0: 对，后来呀，有人取了高血压患者血管做对比，
1: 嗯，
0: 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常年在血压高硬化的血管变成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硬邦邦，一点弹性都没有，特别脆吧。
0: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1: 嗯，
0: 就是为什么高血压的人脑袋里会有很多腔梗。
1: 嗯，
0: 我们在病理学上管长期高血压的人动脉叫做玻璃样变性。
1: 玻璃样变性
0: 就是啊，它变成一根根像玻璃一样的血管。
1: 哦，
0: 你还敢去撑它吗？
1: 我那都不敢碰啊。
0: 对呀，而且我们这些动脉跟你的头丝差不多粗啊。
1: 嗯，
0: 头丝粗的玻璃管你敢打喷嚏吗？
1: 那不行啊。
0: 对，所以说不管什么方式，这个时候都很难稳定住它。
1: 嗯，就感觉有点像那个干枯的树枝一样，一碰就折啊。
0: 对，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大家伙平常吃的降压药不就是为了控制血压吗？
0: 这个降压药啊，举个最常见的，全世界用的最多的，
1: 嗯，
0: 就是地平类阿利地平控制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些药的原理啊是扩张动脉的。
1: 哦，
0: 哎，那说白了就是把血管呢、啊、让它扩张开，
1: 嗯，撑开，
0: 心脏送血呢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那我问杨迪，玻璃管能撑开吗？
1: 不行啊。
0: 它已经硬化没有弹性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的话，当你开始用安利地平的时候，你感觉血压能降下来，用一用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1: 哦，原来是原因在这儿啊。
0: 因为你的血管中层已经没了。
1: 对，
0: 太硬了。
1: 听明白了，好像这个门坏了，药呢是这个门栓硬把门顶开、
0: 嗯、
1: 但门轴本身它就是锈死的状态，它没有弹性，动不了了。
0: 对、
1: 嗯、
0: 当我们往这个血管环境里啊放入血管弹力素的时候，发现血管弹力素的核心间隙蛋白、
1: 嗯、
0: 它具有极强的亲脂性，它跟血管特别亲，能迅速的穿透血管内膜和血管中层弹力层融合在一起。
1: 嗯，
0: 融合之后就像是水泥填缝一样，
1: 嗯，
0: 直接进入血管中层去补充流失的弹力蛋白。
1: 嗯，这就是给血管注胶加固，让它把这个锈死的门轴直接给修好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根血管，它自己恢复了调节功能，慢慢去拉它不会一拉就断。
1: 嗯，
0: 而且能够逐渐拉长，松手后还能正常的收缩和回弹。
1: 对，能回来。
0: 这就意味着我们把血管的本能给找回来了。
1: 血管活了，自己能调了，那血压肯定就乖乖听话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要去吃血管弹力素？它是从根上恢复血管的功能。
1: 嗯，
0: 比如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忽高忽低的，脉压差大的，
1: 嗯，
0: 吃降压药血压也控制不住的。
1: 嗯，

0: 血管弹力素四瓶就能恢复血管弹性 50% 左右。
1: 嗯，
0: 血压这个时候能稳定，吃到八瓶血管弹性恢复 90%。 哎，血管恢复对血压调节的作用，血压就可以开始逐渐下降，
1: 嗯，
0: 脉压差也逐渐的恢复正常。
1: 嗯，所以还是要用到这个八瓶的量啊。高血压的朋友长期吃药说血压依然不稳的，那么这一次血管弹力素千万别错过了，这可能就是说这一辈子一次调血管的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血管弹力素它是从血管的生理功能上去解决血压的问题，而不是说单纯的机械的为你啊降那个数字。
1: 对，
0: 就是啊和常规降压药本质区别。
1: 嗯，
0: 像之前有患者血压是出名的老顽固，高压经常到180，低压始终不下100。
1: 嗯，
0: 吃三种降压药都控制不住，整天头痛，去医院检查，大夫说一定控制好，否则出血风险大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调降压药？不光降不下来，血压波动还特别大。
1: 嗯，波动大其实就更伤害他的血管。
0: 血压一高一低就像吹气球一样，
1: 嗯，
0: 反复吹更容易破。像他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2年之内脑出血的风险高达 70%。
1: 太危险了。
0: 后来去香港用上了血管弹力素。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情况必须得加点量用，
1: 嗯，
0: 一次两粒，一天两次，两瓶吃完血压稳定了，
1: 嗯，
0: 不忽高忽低了，头晕头痛症状没有了，吃完四瓶的时候血压开始下降了，
1: 嗯，
0: 高压从180降到了160，八瓶吃完吃着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稳定在正常范围，
1: 嗯，
0: 哪怕激动点也不会再出现头晕眼黑的情况了。
1: 太好了。
0: 去院检查大脑供血非常好，
1: 嗯，
0: 吃到现在5年了，血压平稳，没有出现出血的情况。
1: 嗯，所以朋友们再来看啊，对于现在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把美国血管弹力素吃上，它起的是双重保险。第一，保证血管内皮的光滑，不挂栓；第二，最关键的就是让血管中层的这个弹性啊，恢复到大家年轻时的那种柔韧状态。现在机会就把握在大家手里了。我们是要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这次啊，为了能让大家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我不光是把这种美国血管弹力素给大家用上，这次我还特意也给大家配了香港干黄金。
1: 是的。
0: 哎，这可不是随便配的，这是专门为了解决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用药危机。
1: 嗯，孙主任，上次您给大家带来这个干黄金之后啊，咱们后台的反馈就非常的热烈，好多听友都说原来呀，吃三片降压药血压都控制不好，现在是吃干黄金配合着来啊，哎，吃两片药甚至一片药发现血压反倒稳住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啊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配香港干黄金的原因。
1: 嗯，
0: 因为香港干黄金的核心作用就是提升药物的转化率。肝脏啊就是自身里的化工厂。
1: 嗯，
0: 当你拥有一个强大的肝脏的时候，药物转化率是 90%。同样是一片药，以前你肝脏不行，
1: 嗯，
0: 加工不出来，吃了也就发挥10%的作用，
1: 是
0: 剩下都浪费了。现在肝动力足了，它能把这片药90%的药效都给你榨出来。
1: 哎，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没换药也没加量，但是血压控制好了，
1: 对，
0: 血糖血脂也达标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加工效果上来了。
1: 明白了。以前是吃的多吸收少，大部分是无用功啊。
0: 对。
1: 那现在呢是精准加工，一片顶过去三片的差不多。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香港干黄金能保住你每天肝细胞有10%的一个再生率。
1: 嗯。
0: 可别小看这10%。这10%相当于给身体加工厂每天都换一批年轻力壮干活利索的新工人，
1: 干劲儿特足啊，
0: 把那些老弱病残的肝细胞给替换掉。
1: 嗯，
0: 你想一想这工作效率能不高吗？
1: 肯定高啊，这简直就有点

0: 大换血的状态了啊，那效率肯定也特别好。但是孙主任除了药效，还有一个事儿大家伙更担心啊，常年吃药就担心是药三分毒这事儿，是不是说这肝脏早已经就是有千疮百孔的那种状态了？
1: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0: 嗯，
1: 也是香港肝黄金厉害的地方，它能给肝脏穿上一层防弹衣，
0: 保护上了。
1: 刚才也说了，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像什么他汀、抗凝类的，
0: 嗯，
1: 都必须经过肝脏转化的。如果肝脏转化不完全，这些有毒的药物残留、代谢废物，像淤泥一样堆积在肝脏里。
0: 嗯，
1: 常年吃药的人，肝脏代谢负担比正常人大一倍都不止。
0: 嗯，
1: 这种情况下肝功能一定会受损，甚至出现药物性肝损伤。但是你吃的肝黄金就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它里边那种成分朝鲜蓟，这可不是一般的草本。朝鲜蓟在欧洲那叫蔬菜之皇，
0: 哦，
1: 是以前皇室贵族。
0: 哇，这么高级。
1: 它解毒的功能啊非常强，
0: 嗯，
1: 不管你肝脏堆积了多少年的药物残留、重金属、酒精毒素，还是那些厚乎乎的脂肪包裹，
0: 嗯，
1: 朝鲜蓟都能把它强行剥离分解，然后统统排出去。
0: 嗯，
1: 这就是肝脏清道夫，
0: 都清理了。
1: 有了它，肝脏啊就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通透。
0: 嗯，就听您说啊，我都觉得挺痛快的，把这些毒素洗干净了，咱说肝脏就轻松了。
1: 对，
0: 嗯，
1: 你吃它的过程中，一方面呢药物转化率好了，病就好得快，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肝脏的负担全被朝鲜蓟给卸掉了。
0: 对，
1: 这种状态下肝功能是鲜活的，你就不会出现面色发黄、浑身乏力的情况。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你哪怕吃再多的药也不用担心把肝吃坏了。
0: 对，保护了。
1: 这就叫啊，治病不伤身，越治越年轻。
0: 是的，这才是咱这次优惠政策真正的高明之处啊。一边呢用血管弹力素把血管修好，一边用肝黄金把肝保住，把药效提上来。这既让你敢吃药，又让你吃药管用，还让你不伤肝。而且大家要明白啊，上次咱们给大家提供肝黄金的时候，那可是实打实的468一瓶。这次咱们订8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直接配上4瓶肝黄金，相当于直接省下1872块钱，就真金白银的，这是给大家伙省钱啊。
1: 省钱只是一方面，
0: 嗯，
1: 给大家带肝黄金的意义，我们要把肝保护起来，
0: 嗯，
1: 让我们用药没有负担，让我们用的每一种药啊都能起到自己足够的效果。
0: 没错，
1: 把药效越来越好。
0: 嗯，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订4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1瓶香港肝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4瓶香港肝黄金。恢复血管健康的同时，4瓶肝黄金能改善肌肤发黄、倦感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厌油、腹胀、便溏、胁痛、淤积、痹症、肝区不适等症状，不光是让我们有好血管，还让我们有个好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
3: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儿？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 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5: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4: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5: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4: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5: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4: 首次引进，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5: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4: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孙总，你好啊。
1: 是我啊。
6: 哎呀，先麻烦你了，你把我名先给我报上呗。这血管弹力素和肝黄金呢、啊、我都想要。
1: 嗯，
6: 我像你所说的，到了岁数了，这血管的毛病谁也躲不掉了。
1: 没错，血管弹力素啊是所有过了50岁人的必修课，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你都得用、因为岁月不饶人，人老了就是血管先老、一个是血管内皮会磨损变粗糙，另一个就血管弹性下降，变硬变脆，这两个根源问题不解决，高血压、脑出血是隐患，逃不掉的。
6: 但是这样，孙主任呐，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我觉得您讲这些医学知识，在别处根本听不到，人家不给我们这么细致讲啊。说实话，你的水平啊，一般大夫真达不到，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常年跑医院，能像你这样把疾病分析的一针见血，大夫我头一个碰上。咱点头一个，我是冠心病，你们讲的鼠梅、苏合香、凤心化四方，还鱼油纳豆、干黄金啊，我都听你这说的，我全都跟着你用着现在、最近呢，我觉得我的心脏确实比过去舒服多了。我对您呢是不信任了，血管弹力素呢，你一定可别给我忘了，所以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1: 放心，名额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也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你现在身体具体什么情况？
6: 哎呀，我说我冠心病好多年了。我之前心脏下过支架，一直吃玻璃维的。大夫说怕支架那块再堵，让我必须终身吃，我也听话，反正长期吃的。但是还会有心慌胸闷的症状，那不有时候反复出现。我去医院一查呢，血管别的地方又堵了。我以前吃玻璃维配茶丁这两样吃的，有一次去检查呢，转没吃着了。大夫就说你这药啊伤肝了，不能吃了。完了他又给我换了一种药，大夫还千嘱万叮咛，告诉我让我3个月去必须再去查那肝功能。他这一说可把我吓坏了。
1: 因为他汀类也是通过肝脏起作用的，它是调节肝脏血脂代谢的。就是这个药吃能不能降血脂，肝脏能不能负担这种工作，就必须要反复的复查肝脏的功能。
6: 以前我也不懂啊，后来呢是你在讲课前讲什么有肝黄金，我寻思我这常年吃药肝肯定不好，肝黄金我就给吃上了。吃完了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发现我身上啊，过去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干的活累啊，我发现身上有劲儿啊。以前呢，我总觉得没精神头啊，脸色都变好了。你看现在我说话比过去语气都足了。那阵儿我脸蜡黄蜡黄的，就像怎么说，像没洗干净似的。 吃完干黄金以后，我这脸上比过去红晕多了。
1: 嗯。
6: 后来我就又去医院复查了，肝功能指标全正常了。当时给我检查，大夫都特警觉，哎，他说你那，跟我说以后你三个月不用来了，半年再来复查一次吧。
1: 对，这就是为什么给咱们俩搭配干黄金，它不仅是解决肝损伤问题，更是减毒，让肝好，药物代谢就快，药效就能发挥出来。同时肝脏解毒能力强，把药物毒副作用啊给你化解掉，又少受罪，又少花冤枉钱去治肝病。
6: 是啊，而且呢，我觉得我这冠心病肯定特别需要这个血管弹力素，这是说我赶紧来报名吧。
1: 冠心病一定要需要血管弹力素，为什么下了支架还会堵？因为血管硬了，脆了，内皮粗糙了，支架只能把血管撑开了，但它没有改变你血管老化的本质。但是血管弹力素能够恢复血管壁的弹性，让血液流通更通畅，减少心脏泵血的压力，同时能修复血管内皮，把血管壁修复的像镜面一样光滑，血液的垃圾斑块就挂不住，垃圾挂不住它就不会形成新的淤堵，这样就能避免那些支架啊越下越多，血管越堵越死的恶性循环。
6: 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
1: 对，真正避免呢以后第二个支架。
6: 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有底了，真是感谢你了，孙主任啊。通过这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的东西，以前我想就是这种香港的好药啊，那你也能知道那多难呐、啊，是吧？根本我也买不着啊，是吧？
1: 现在就可以啊，把香港和我们的用药联系起来，哎，缩短我们之间呐、啊、信息的差距。因为啊，在香港确实好东西多，先进，肝红菌、血管弹力素，我们也用上了，把这些资源呢、
6: 啊、
1: 引进来。咱们的老百姓生活质量、平均寿命也肯定会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
6: 哎呀，真是谢谢主任了
1: 啊！
6: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再次表示感谢了。
1: 不客气，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再见，
6: 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兼于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大家订血管弹力素四瓶，赠送香港肝黄金一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八瓶，赠送香港肝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哎呀妈呀，这总算是打进来了，您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报上个名额哈。订八瓶的这个血管弹力素，是不是还给四瓶的那个肝黄金呢？
1: 对，
7: 肝黄金吧，我之前用过，真的它特别好啊。
1: 嗯，
7: 想买呢我都买不着，您把这两个好东西就给配到一起了。哎呀，所以我可高兴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这次啊，我们是把美国两项科技成果给大家做一个强强联合。血管弹力素是美国新的产品，而肝黄金呢被美国誉为青肝素，也是多少年的金字招牌了。对，目前没有其他产品可以替代它。
7: 就是，而且吧，这次直接配四瓶的肝黄金了哈。
1: 嗯，
7: 之前我就是买这个肝黄金468块钱一瓶啊。
1: 嗯，
7: 这一口气给配了四瓶。我刚才这私底下就算了半天，能省下1872块钱呗，太合适了呀。
1: 咱们说省钱呢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配上肝黄金帮大家解决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解决常年吃药药物不吸收的问题，第二呢解决药物毒素堆积造成药物性肝损伤的问题。只要常年吃药，肝脏一定会有负担，这个必须得解。
7: 我就是长期用药的药罐子
1: 啊，
7: 我是那个糖尿病人嘛，血糖就是一直控制的就不行，吃多少药这个血糖就是不稳定， 经常哎说低血糖就不行了，就是半夜睡觉，哎呀，突然我。

0: 干呢，完了我就在那直哆嗦，就是那个心里就发慌了。
1: 嗯，
0: 我就知道那完了，那又低血糖了。哎，那时候我那真害怕呀，我那个床头我就天天我都备着什么糖水啦、饼干啦、糖块的小零食啊，半夜起来我就是得吃点儿。
1: 嗯，
0: 但是老师，就是自从我用了咱这个干黄街，到现在是有大半年了呗，一次我低血糖我都没犯过，降糖药我也没再换，量我也没变，但是我这个血糖就不像是之前了那个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就是每次测都是就是在那个范围内特别稳当。
1: 嗯
0: 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用的是真挺好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给糖尿病人呢配干黄金的原因。一天两粒干黄金加速肝细胞再生，保证肝脏啊每天有10%的新鲜细胞去工作，维持啊肝脏正常的代谢功能。吃的降糖药转化率提升上来，药效吸收好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第二个呢，就解决低血糖的问题。肝脏好了，它就能把血里多余的糖分转化成糖原储存起来，血糖低的时候，肝脏再把这些存好的糖原呢释放出来救急。这就好比咱们银行存钱，以前你肝不行，那是卡里没有钱，用钱的时候取不出来，所以说就会低血糖，会心慌。现在肝黄金把肝修好了，那就是卡里有存款了，你想用随时能取，肚子里有粮，心里不慌，你晚上睡觉自然就踏实了。
0: 哎呀，对对，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我以前呢吃过不少那个保肝护肝的呀，但是呢只有干黄金是我吃过的效果浅的，所以吧我肯定的我得长期吃了。另外老师，就是血管弹力唑，我觉得吧我也必须得用上，所以呢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我就怕这个双度佳的组合你定不上可咋整啊。
1: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是咱们糖尿病人得用的，因为糖尿病对血管的损伤远超过普通的心脑血管疾病。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脏病，你会发现它全是血管坏了导致的。
0: 真是这样，我现在我就怕这个并发症出来呀。
1: 所以血管弹力素啊对你太重要了。首先它能恢复血管弹性，恢复血管内皮的光滑度。对于糖尿病人，你血液全是糖，像砂纸一样磨损血管，用了弹力素把血管内壁修复的光滑了，它就不腐蚀到血管壁，挂不住堵不上。其次补充啊弹力蛋白，恢复血管中层的弹性，血管弹性好了就不会脆裂出血，咱们血管这道防线守住了，哎，那些吓人的糖尿病并发症自然呢就不会找上门了。
0: 孙主任呐、啊，你这个政策真的太及时了，赶紧给我订上，订上这个8瓶弹力素配这个4瓶的干黄金哈。
1: 没问题，收到以后啊，干黄金按时吃，弹力素坚持用。
0: 好嘞，那谢谢你，孙主任。
1: 哎，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干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呀，石老师你快给我把名字给报上吧，我可算是逮着机会了，这个东西太好了，但是也太难弄了。这个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啥情况吧，我高血压，高血压10来年了。
1: 嗯，
3: 以前的高压都在160-170上晃荡的啊，天天脑袋里啊昏昏沉沉的，跟扣个大铁桶似的，那种迷糊刚恶心，走个路啊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就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3: 当时吧就因为家里一点小事儿哈，我这一着急，当时就觉得脑袋里嗡一下，然后眼前一黑。

0: 哎，就在那了，脑出血了。
1: 嗯、
0: 我在那 ICU 里躺了3天3夜，才捡回来这条老命。虽然说人救回来了，但那血管啊，切得跟那玻璃似的。我是真害怕他再破第二次啊。
1: 很危险的哈，鬼门关里走了一圈。
0: 对呀、啊，可不是嘛。后来我特意去北京找了著名的脑科专家复查嘛，人家那大教授看了我的片子，就推荐我用这个血管弹力术，说能恢复血管弹性，对我这种术后反复发特别对症说。
1: 嗯。
0: 但是医院没有啊，要想用都得去香港那买。哎呀，为了保命嘛，老师，我特意跑去香港，整整跑了7趟，还买到这5瓶。第一回运气好，抢到了2瓶，吃完以后感觉头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啊，我吃那个降压药和这个血管弹力术哈、啊，那个血压一直能控制在130左右。之前天天吃个降压药都在160呢。
1: 这个血压呀，平稳了啊。
0: 肯定是。是这个血管弹力术给治的。
1: 这个跟血管弹力术有很大关系，因为呀、
0: 哦，
1: 血管弹性是逐渐在恢复的，所以血压会越来越平稳，甚至你长时吃下来，可以有效的避免你脑出血再次复发的风险。
0: 对呀、啊，我就想着长期吃，可后来吧，连着去了2趟都空手而归，买不到，到第3趟才好不容易抢到了1瓶。断断续续的这样吃，效果都这么明显，我就想呢，那要是让我连续吃上几个月，那效果不比现在更好啊？
1: 这个确实不好买，目前呢，在国际上，它都属于稀缺的资源，供应量非常少，主要就是因为核心成分提取难度太大，它的核心原料取自深海鲸鱼的心脏动脉球，你想一想，那么大一条鱼。就只有这么一个动脉球，而且这一个动脉球里只能提取出 0.1 克的弹性蛋白，还有里边的米糠脂肪烷醇都是需要高新设备才能提取出来的，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设备和技术。
0: 所以说这一次我必须要报名，老师你直接给我报上16瓶了吧，我就准备长期吃了，我感觉订了8瓶都不太够用，我就多订点儿，这不心里踏实吗？我要订16瓶的血管弹力术，那是不是能直接送我8瓶干黄金呢？
1: 对，这8瓶干黄金呢，就是随着血管弹力术给大家配上的。像是你这种高血压、脑出血术后，需要我常年吃降压药的，必须得呀、配干黄金。目前市面上的保肝产品。能同时集齐这黄金铁三角配方的就只有香港干黄金，特别是这个朝鲜剂是目前普通护肝片里都不具备的，它能帮你把身体里面常年积攒的药毒给分解掉，防止出现药源性肝损伤，你也不用一边吃着药一边担心把肝吃坏了，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去化验肝功，有香港干黄金给你保驾护航，你就没有这些风险。
0: 那这样太好了，这回我心里就彻底踏实了。
1: 收了药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尤其要连续用，有问题及时反馈啊。
0: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干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术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干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4瓶血管弹力素赠送1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购8瓶血管弹力素赠送4瓶香港干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3: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2: 先给我把名报上，我太需要这个血管弹力素了，给我订八瓶。
1: 好的，我现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你别着急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这就是血脂高
1: 啊，
2: 什么纸壁妥啊、阿托法他汀这些药物常年都得吃。
1: 嗯、啊。
2: 但是血脂啊始终也控制不下来呀。
1: 嗯。
2: 老师您说怪不怪，我不像别人那么胖，我1.75米的个子才130斤。
1: 嗯、啊、很瘦啊。
2: 我这个高血脂都没人信，但是这个降不下来呀。
1: 嗯。
2: 后来这个就高血脂得了脑梗的嘛。不去医院不知道，钱呢不值钱呢，这到医院呢这你说钱呢花老了。这个脑梗住了几天院。报完销，我自己还掏了50000多块钱呢。
1: 嗯，
2: 这，而且呢也没好啊。住院以后，该躺脑袋迷糊还脑袋迷糊，像没睡醒似的。
1: 嗯，
2: 血压也跟着高，我也不知道这是心理作用还是咋的，反正心里老觉得没底。
1: 肯定心里会觉得没底啊！而且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血脂高啊，跟胖人瘦人呢、啊、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什么人需要降脂？需要强力降脂。不是取决于你血脂是多少，你像血脂我们常说的低密度的蛋白正常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4点多就可以，有的人3点多，有的人就要降得越低越好，取决于什么，就看你血管内膜的光整程度，如果血管内膜光滑一点，血脂高没问题，自己完全不用担心。如果血管内膜不光滑，像你说已经得过脑梗心梗的人，他的血脂啊越低越好，而且血管内膜不好，状态不好，硬化的话，血压也不好控制。
2: 哎呀，怪不得老师，今天听您讲这个血管弹力素，以前呢，咱也没听说过，还有专门啊补这个血管弹力的。我寻思这次说啥我也得用上。
1: 你这种情况不得用血管弹力素啊，就是专门解决血管根源问题的。第一，它含有米糠脂肪胺醇，这个成分呢，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磷脂它就是血管的保护层。就像给地板打蜡一样，能把你粗糙的血管内壁给你修得光滑平整。不管你血脂多高，血管内壁光滑了，垃圾就挂不住，梗阻就不会加重。第二呢，就是核心的间隙弹性蛋白，它能够给血管补充大量的弹性，把硬邦邦的老管子变成有弹性的橡皮管，血压冲击的时候能撑得住，就不用啊担心它爆破再出现脑出血脑梗。你现在吃的降脂药、抗血小板药，那是治标，把血管弹力素配上，才是逆转血管老化、硬化的根源手段。这是美国的研究成果，也是这几年呢香港才有的，把这一个特别产品给大家带来了。
2: 而且听您讲，定这个血管弹力素，还给我们配那个肝黄金，以前呢我也没用过，但是我呢确实肝不好，常年吃药嘛，我自己都知道。大夫经常告诉我3-4个月啊就得去查一次肝功，我也不愿意去，每次去抽一管子血，我倒不是心疼那点这个检查费，我是心疼我这身体。你说这啥时候是头啊，我平时啊也是吃那个护肝片啊，感觉作用是微乎其微，还是那样。
1: 这个普通的护肝片跟香港肝黄金呢、啊、根本不是一个段位。香港肝黄金采用的是黄金三角配方，它是目前市面上针对老年人药物性肝损伤完美的解决方案。它里面包含了朝鲜蓟、水飞蓟、姜黄的三种成分，随便单拿出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保肝明星。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只有单一的水飞蓟。
2: 对对对，我以前用的就是水飞蓟，是100毫克含量的，吃来吃去也没啥感觉呀，后来我就不吃了。
1: 100毫克量啊太小了，香港肝黄金是300毫克超高含量的水飞剂，是普通产品的3倍，给你配了姜黄和朝鲜蓟，这是从3个维度上立体护肝。水飞剂负责修补破损，促进肝细胞再生，朝鲜蓟叫肝脏清道夫，专门负责给肝脏解毒，把你常年吃药积攒的毒素排出去。姜黄负责抗炎，消除肝脏炎症反应。这一套组合下来，你长期吃药造成的肝损伤就被规避掉了，还能提高你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你会发现同样的药你现在吃去效果更好，副作用还没了，这就是肝黄金的厉害之处。
2: 也那可太好了，这回我心里踏实了，既保住了血管又保住了肝。
1: 把心放宽，好好

0: 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4: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3: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4: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5: 共筑健康中国。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还是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们会发现啊，一台好戏，那主角呢大多是耀眼的明月，但是配角呢，我觉得就是环绕明月托起整场好戏的满天的星光。那很少呢有人留意一部经典剧目能够完整的立住，打动观众，从来不只是依靠主演的高光时刻，那同时那些默默无闻的黄金配角也同样非常的重要。不同于挑大梁的主演，黄金配角从来不会刻意的抢夺舞台的目光，讲究配得恰当，衬得出彩，多一分表演便盖住了主角的锋芒，那少一分演绎呢，又会让剧情空洞断层，分寸二字便是配角一辈子修行的舞台功课。那今天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豫剧舞台的一位黄金配角，就是来自于原河

河南省豫剧一团的修正宇老师。那修老师呢，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文武小生，他早年呢跟随常玉大师常年在湘豫剧社河南省豫剧一团搭档常大师演出可以说是文武不挡，嗓音非常的干净，既能驾驭俊朗儒雅的文声，同时呢也能演绎英气利落的非常利落的少年的武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他所演唱的豫剧大纪庄这出戏当中李延贵的一段唱腔《恨黄章》，一同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修正英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大纪庄》这出戏当中的《恨黄章》一段唱腔的，这段唱腔呢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戏校的学生啊必学的一段唱腔。修老师也是我们豫剧舞台上难得的这个男生啊用大本嗓去演唱的老艺术家。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修老师早年所演出的一出啊《凤冠梦》啊，在这出戏当中他所饰演的小生的一段唱腔，感谢老伯救性命，我们掌声共同来欣赏。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修正云老师所演唱的《凤冠梦》这出戏当中的精彩的唱腔。那修老师呢，也是我们豫剧舞台上非常难得的一位小生的就是代表性的艺术家。他1953年的时候，当时呢年仅12岁啊，就考入了当时的湘豫剧社，跟随着常玉大师学艺，同时受到了豫剧名家赵逸庭京剧武生李三星的指点，可以说是文武功底双修，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候呢第一批专业培养的豫剧男小生。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他和著名的豫剧名家王清芬老师合作的《苔花轿》这出戏当中的探病一个小片段，我们一同来欣赏。

0: 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能对姐姐我说呢？
1: 姐姐呀。

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啊？

哎呦喂，老天爷呀，我当时喊的是啥病呢？原来喊的是个相思病。男子汉大丈夫，有话不说闷在肚里，他憋成病，他真是个窝囊虫。嘿嘿，我也是。

好了，前头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王清芬和修正宇两位豫剧名家所演唱的《豫剧台花轿》这出戏当中的探病的一个精彩的片段。他们这个版本呢，和宋桂林、王素君老师的版本，以及后来胡美玲老师包括汪全真老师演的版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典型的特点。那刚刚我们也说了，修正宇老师呢，不仅唱得好，身上的功夫呢也是特别好。真的是文武双全，像他的染口功包括姜氏功，当年呢也曾经轰动全省。

另外清脆醇厚的小声唱腔也成为了戏校的范本。那在我们节目上半时的最后呢，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薛老师所演出的，这是豫剧《刘二愣卖烧饼》当中的一段唱腔《劝娘子》的一段。那我们刚刚也介绍了啊，修正英老师也是常年和常香玉大师合作，比如说曾经和常大师合作演出过《断桥》，他收敛锋芒，成全了白素贞的悲痛啊。与王清风老师拍电影啊，他拿捏着分寸，撑起了全剧的脉络，包括他所演出的一些武将、一些状元，包括寒门的书生，无论是戏份的轻重，那每一个小人物可以说都被他演绎的是有血有肉。少一分表演则会显得人物空洞，那多一分张扬呢便掩盖了主角，那这份恰到好处的分寸可以说也是薛老师作为黄金配角一辈子修行的功课。那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是豫剧《刘二愣卖烧饼》当中的一段唱腔《劝娘子》，我们下面的时间共同来欣赏吧。

0: 每天不到两块钱，关节营养补五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一天不到2块钱。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筋骨壮氨糖营养素，补五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2块钱。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两个字儿。
2: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就是四个字儿，腿脚自在。
2: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两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1: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2: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1: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胫骨壮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就能够满足日常关节的营养补充。更关键的是，今天电台还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惠民补贴。胫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呢是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的专属补贴价仅需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呢只要1.92元，一天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带回家，价格实惠，日常补充的也省心。有需要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很多听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啊，我以前吃过这个氨糖啊，为什么还要选择胫骨壮呢？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两个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胫骨壮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1: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2: 没错啊，所以胫骨壮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胫骨壮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1: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2: 对，所以呀，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 胫骨状做成片儿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1: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百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2: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儿。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1: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2: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阴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1: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2: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1.92元。那别等到腿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一天1.92元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2: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

0: 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1: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劲骨壮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元，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元，不到2块钱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4: 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河南省豫剧一团的修正宇老师，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修老师的唱腔。那节目的上半时呢，我们也介绍了修老师呢是我们河南戏剧舞台上非常难得的一位啊文武不挡的好演员。他的染口功包括僵尸功啊，当年也曾经轰动了全省。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他当年和王清芬老师共同合作的豫剧电影花园相会，也就是风雨情缘，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集装，我们共同来欣赏吧。

0: 买水里。
1: 哎呀，姑娘，你再仔细看呐！啊，原来是他姑娘，他怎么买起水来了？
2: 哎呀，姑娘，不必啼哭，待我把他唤进花园，把你的心事告诉他。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呀？
0: 这个，倘若被人知晓，如何是好啊？
2: 这卖水浇花实属平常，姑娘在家闪事等候，我去看看。
0: 春红。

0: 姐，这水浇在哪里呀？
1: 浇水倒在桂花树下。
0: 好。啊，怎么是你？这水我不卖了。
1: 你怎么又不卖了？
0: 哼，你这花木太也高贵，我这清净之水不配浇。肺腑之言，
1: 嗯，
0: 哼，
1: 姑娘，有什么心里话，你就对他说说吧。啊，
2: 这，啊，春红，你替我去说吧。
1: 哎呀，姑娘，这是姑娘的大事。哎呀，这咋能代替呀？
2: 这。

0: 父纵然无情，桂英绝不负义。哦，公子，你还记得这妹玉锁吗？
1: 哦，玉锁，这不就是你幼年之时常佩戴的那枚玉锁吗？

0: 哦，今夜老女送银两。
1: 公子，你可听见？今夜送银两，月儿初上江山畔。
2: 多谢小姐。小姐，天色不早，我要回去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我们的豫剧名家王清芬和修正宇两位艺术家合作演出的豫剧电影《风雨情缘》，也就是《大集庄》这出戏当中的《花园相会一折》。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再一次向所有的绿叶、所有的配角演员的致敬。那戏曲舞台上，正是由于我们这些发光发彩的绿叶，才使得这个红花更加的绚烂多姿。好了，明天我们再见。

条罗线。

两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那

0: 你勤工照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要紧，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那只鞋一来软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管钱。

过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饭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门。

0: 上称了，
1: 我看是。

0: 上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好，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

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香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儿没有。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新源镇镇里有一个患者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它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膏，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3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骨碎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4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早一遍晚一遍，

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是显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浊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老高，老高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高以后，牙的事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高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儿。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它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它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

不是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用火膏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膏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膏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膏时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膏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选择了老膏，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啊。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需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老膏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膏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
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源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服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底底的

0: 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一年半到两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银屑病也不见了。牛鼻癣顽固的皮肤病，用老膏一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膏是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老膏，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一年，小病小灾多说两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有问题想跟我说的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熬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

0: 包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咱这枣糕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枣糕的效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呢，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对
3: 啊，
4: 对，您说的太对了。
3: 嗯嗯，
4: 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是血压高啊，
3: 啊，
4: 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
3: 嗯
4: 嗯嗯。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
3: 啊。
4: 嗯，之前吧，总感觉是啥呢，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
3: 嗯
4: 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啥的烦躁的时候吧，那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
3: 哦。
4: 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嘛，就是。
3: 嗯嗯嗯。
4: 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
3: 啊。
4: 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吗？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呀。
3: 你看看啊。
4: 啊，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3: 嗯嗯嗯
4: 嗯
3: 嗯，没敢注意是吧？啊，
4: 没注意呀、啊，没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儿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的麻，这一看不对劲儿啊，就是，
3: 哎，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4: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大120，
3: 高啊，
4: 他当时吓得不轻啊，他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啊，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呀、啊，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
3: 那可
4: 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
3: 啊，
4: 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儿。后来呢，就是，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那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3: 哦。
4: 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这个本源疗法之后，效非常好。那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
3: 哦，
4: 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感觉我是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啊，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啊，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咱那个枣糕之前那不行了，血压。吃了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3: 那时候可不是
4: 啊，
3: 用了火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4: 感觉好了，对，吃上的那个，这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 到140-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一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3: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啊，
3: 你也高兴了，是吧？啊，
4: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
3: 啊，
4: 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
3: 哈哈哈。
4: 嗯，现在呢，我是吃着老高吃了有2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
3: 你看
4: 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也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这二饭呢，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事
3: 啊。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啊？
4: 对，特别放心，我是感觉这个老高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呢，老母亲啊也一起用。
3: 哎，
4: 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这折磨人啊，每一回呢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
3: 嗯嗯嗯
4: 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
3: 哎，
4: 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这个老高之后效果这么好的药，我就想着我娘俩啊一起啊，这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3: 啊！
4: 啊，
3: 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老高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4: 对，
3: 你用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一起用老高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啊，
4: 嗯，谢谢胡老师，谢谢。
3: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4: 是啊，
3: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啊，
4: 您说的太对了。
3: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
4: 对，
3: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老高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老高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啊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这是必然的，这是可靠的，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啊，
4: 太好了，太好了。
3: 老高已经是120多年，多数人使用了啊，老高效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啊，
4: 行行，
3: 好，就这样，啊，祝您老两位健康，
4: 谢谢，
3: 嗯。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4: 行行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4: 好嘞，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4: 好，行行，再见。
3: 哎，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是胡老吧？
3: 是，好，欢迎
1: 你。胡老，
3: 啊，
1: 你好，给你。
3: 啊，
1: 接通那电话，我挺激动。
3: 嗯，咱们聊一聊吧，别紧张，好吧？
1: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也是那个用老高的受益者，挺好的。
3: 嗯。
1: 啊，胡老。
3: 啊。
1: 我先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3: 好。
1: 他呀是那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
3: 哦。
1: 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
3: 嗯。
1: 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上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老膏哈，那个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3: 非常明显是吧？
1: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啊。
3: 嗯嗯嗯，
1: 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你说比如说要跟胡老要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3: 嗯，
1: 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你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3: 就
1: 忘
3: 了是吧？
1: 这
3: 这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呢是吧？
1: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我就是吧，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睡眠就是容易醒，醒了就睡不着，是这样情况。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因为无意中就听到胡老讲这个，我特别爱听胡老你讲这个，
3: 是吧？
1: 完了用这老高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高是特别好。我说，我永远跟着胡老走。
3: 好。
1: 我说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个溜着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3: 那可不是吧？
1: 胡老，
3: 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吧？嗯。
1: 啊啊，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
3: 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奈呀、这两种毛病用了好膏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1: 是
3: 吧？
1: 是，特别满意。
3: 太好了，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呀，我每天都听，要不听啊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儿了，我说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3: 我听到这儿，我也为您高兴啊。
1: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3: 啊，
1: 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完了你要来，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3: 哎，好的，咱们见见面啊，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高兴了，是不是？
1: 太好了，
3: 哎、
1: 高兴了。那我很期盼着这一天。
3: 是的，是的。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1: 我要有
3: 很好的
1: 帮助，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3: 没事儿，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啊。您健康了
1: 啊，
3: 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是不是啊？
1: 嗯，
3: 好吧。
1: 是。
3: 哎，
1: 是。
3: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好，再见啊。好，再会。
1: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3: 啊，您好啊。
5: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3: 啊，
5: 你这个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

0: 也收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好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呢、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汁瘤。
1: 哦，胆汁瘤。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0: 的呀，
1: 非常不容易呀、
0: 啊。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藕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老高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老高，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老高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 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有。

0: 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啊，
1: 嗯，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明天同一时间。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我在红

为国的

去不返。

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有希腊

声音难，心灵叫罗成。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有三成，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上还没还头，小三碗的娘的脚你吹一吹，吹得他可痛，
1: 玉环都吃不上啊。

管钱

些前锋慢着我步，路高石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想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斗太平，吃花

0: 上船了。
1: 我看是。

来，难道没有死？

我说道啊，三钱也没有。哼，这个老贼他恼羞成怒，把我家的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见？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怀见，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儿来。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来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鸭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2: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1: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1: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4: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1: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最好的防梗防促手段。
4: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

0: 配四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1: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0: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这两天一直说啊，给咱们节目的广大听友要争取一个优惠福利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必须要替大家伙儿跟您先问一下，这个优惠落地了吗？大家伙儿都等着呢。
3: 啊，有结果了
2: 啊，
3: 而且也是非常好的结果。
2: 哎呦，太好了。
3: 对，这个我也算是没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
2: 嗯，
3: 双独家产品活动政策给大家争取到了。
2: 嗯，您快说说。
3: 哎，订四瓶美国血管弹力素，额外配一瓶香港干黄金。
2: 嗯，
3: 订八瓶美国血管弹力素，额外给大家配四瓶香港干黄金。
2: 哎呦，太好了。我在这儿要补充一句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次咱这个优惠政策的含金量。香港干黄金啊，在保肝领域上它属于是头把交椅。以前想用，咱说就即使你到香港去也不见得说能用得上啊。
3: 嗯，
2: 这一次大家用血管弹力素直接给配上了，这个优惠政策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3: 没错。
2: 嗯，
3: 但是啊，我得强调一点，这个政策呀，不仅仅是优惠，它更是一种特权。
2: 怎么讲？
3: 因为这种高品质的独家产品一般来讲啊，我们是买不到的。
2: 没错，
3: 这次能搭配在一起，也就是这一次机会。
2: 嗯，
3: 错了这次活动啊，这种政策不可能再会有了。
2: 是的，咱广大听友都懂啊，双独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了咱们这儿这个渠道，你在任何药房、医院都见不到这种配置。尤其是这个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咱们普通人平常根本接触不到的医疗资源了。
3: 没错。
2: 嗯，
3: 而且这次啊，之所以费这么大劲儿设置两个政策，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2: 嗯，
3: 首先呢，这四配一的方案就是为了呀，照顾经济确实紧张的朋友。
2: 嗯，
3: 我不希望啊，因为收入的差距把一部分人呐挡在健康的门外。
2: 对，
3: 即便条件有点紧，我也能让你啊先迈过这个门槛。
2: 嗯，
3: 吃上啊这样的好东西，
2: 先用上。
3: 但是如果要想血管恢复到年轻状态，从治病角度上来讲，
2: 嗯，
3: 大家一定要吃到八瓶，
2: 哎，
3: 给血管来一次釜底抽薪，
2: 这是有定量的啊。
3: 对，香港大学医学院的临床验证报告写得清清楚楚，
2: 嗯，
3: 如果血管中层要是恢复弹性，达到健康人那种5到8米每秒的血流传播速度，
2: 嗯，
3: 八瓶是这个门槛，
2: 嗯嗯，
3: 只有达到这个量，药物浓度才能层层渗透。血管才能真正的从硬变成弹性管。
2: 听明白了，就是说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啊。这个八瓶就是那个质变的一个关口，少一瓶都不行。
3: 对，
2: 嗯，
3: 四瓶啊能让血管内层逐渐光滑，
2: 哎，
3: 血液流过去一点阻力都没有，
2: 畅通了。
3: 哎，你会发现头脑清亮了，也不晕了，手脚也热乎了。
2: 嗯，
3: 这是相当于啊水被烧到80度。
2: 嗯，
3: 你看着水也烫了，也冒热气了，但没有开。
2: 嗯，
3: 哎，它里边的细菌呢就杀不死，这水呀就是生的。
2: 嗯，所以咱大家伙一定加把劲儿，直接用到八瓶，咱直接把血管调好啊。
3: 八瓶啊叫定型期。
2: 嗯，
3: 只有吃到八瓶，才能啊渗透进血管中层，血管不。

0: 光是内壁光滑，弹性也完全恢复。
1: 嗯，
0: 这时候不管呢是情绪激动还是干重活，血管都自己调节。
1: 嗯，
0: 所以既然要治病，咱就得一口气把水烧开，
1: 一步到位，
0: 直接用的八频。
1: 嗯，
0: 而且这次大家定八频血管弹力素，还配给你四瓶干黄金。
1: 嗯，香港干黄金啊，以前大家想用都是说自己去香港买，或者说找代购，那得加钱才行啊。但是现在你看，不仅不加钱，还专门给咱听友做了优惠政策，咱不花钱就能把干黄金用上。血管弹力素呢，是让大家有个好血管，那么香港干黄金让我们有一个好肝。
0: 这个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香港干黄金呢是配方型保肝产品。
1: 对，
0: 你吃它，其他任何护肝产品都可以不吃了，
1: 有它就够了。
0: 尤其是正在用单一水肥剂的朋友，直接用香港干黄金。
1: 嗯，
0: 好的保肝成分水肥剂、朝鲜剂、姜黄这里都有。
1: 嗯，
0: 而且是按照黄金比例配比的。
1: 是的，
0: 从促进肝细胞再生、给肝脏解毒、抗炎三个方面全面保肝。
1: 嗯，
0: 适合我们人呐、长期服用。
1: 没错，肝好咱说药物的转化率就好，肝好药物性肝损伤就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啊，香港干黄金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上，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血管弹力素是首个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血管中层与内膜层共同调节。香港干黄金呢是全面保肝，解决老年人的用药顾虑。今天活动第一天，活动的优惠政策是订四瓶血管弹力素配一瓶香港干黄金，订八瓶血管弹力素配四瓶香港干黄金。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这八瓶血管弹力素，它能让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血管内膜恢复到如镜面般光滑。
1: 嗯，
0: 它守的是心脑双房的第一道鬼门关。
1: 哎，
0: 当你的血管内膜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这就是避免支架反复下的核心关键。
1: 嗯，这点啊我非常有感触。前几天我查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说目前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药物，甚至说包括有一些进口药价钱也不便宜，几百块的啊，其实解决的都是血液本身的问题，有稀释血液的，有降低血脂的，但咱说真正能光滑血管内膜的产品没见过。
0: 没错，
1: 嗯，
0: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放眼全球只有美国血管弹力素。
1: 对，
0: 因为它里边的一个核心成分叫米糠脂肪烷醇，这个成分呢、它进入人体以后就干一件事，
1: 嗯，
0: 给血管内膜呀抛光打蜡。
1: 嗯，打蜡这个词儿就很形象啊，咱都知道家里地板这个光泽度要是没了怎么擦都不亮，哎，打层蜡立马光亮如新，甚至都能反光。血管内壁呢也是这个道理啊，只有光滑了，血液才能说一下子就滑过去，没有任何阻力，畅通无阻。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给血管打个蜡靠的不是普通的油，
1: 嗯，
0: 得用磷脂。
1: 对，
0: 美国血管弹力素里的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
1: 嗯，
0: 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然后啊极其精准的吸附在你受损的粗糙血管壁上。
1: 嗯，
0: 就像给血管涂上一层高级润滑油。
1: 哎，这是真正的原装配置啊，自己身体合成的，不会有任何的排异反应。那孙主任，血管粗糙的问题一旦解决，供血充足了，血管不堵了，咱说这个支架是不是就不用下了？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说呀，其他地区也除了香港，这支架下的有点太多了。
1: 嗯，
0: 哎，全球利用支架率啊，我们这边是高的
1: 啊、
0: 而且的话呀，这个规范相对来说确实是感觉差了一点。
1: 嗯，
0: 甚至有的医生啊，同你血管堵多少作为下支架的标准。
1: 嗯，
0: 这个实际不客气的说，完全是伪科学的。当你血管内膜光滑的时候，这些垃圾血栓它是挂不住的，
1: 不给机会。
0: 哪怕是你血管已经堵了

0: 90% 了。
1: 嗯，
0: 只要有10%没堵，血液就能过去。
1: 对，
0: 哎，没有阻碍，人就是安全的。
1: 所以归根结底啊，朋友们，咱就要把血管内膜光滑度这个问题解决掉，否则你面临的问题就是支架不断下。虽然说我们医保政策很好啊，这个支架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贵了，但支架下去之后的确不能把血管粗糙的核心问题给解决掉。
0: 支架的作用啊，不是看你血管堵多少，
1: 嗯，
0: 它是关键时刻呀救命的。
1: 是，
0: 当你突发心梗命悬一线的时候，一个支架下去可以把命保住。
1: 嗯嗯，
0: 这个技术研发到现在一年呢可以救几百万人。
1: 哇，
0: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依赖支架去治病，支架解决的是你啊血管急性的堵，哪儿堵了撑哪儿，
1: 嗯，
0: 它解决不了你全身血管内膜的粗糙这个根本问题。
1: 是的，那对于咱们那些还没下支架或者已经下过支架的这些朋友来说啊，这意义就非常大了，因为血管内皮光滑了，挂不住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经历第二次第三次上手术台了啊。
0: 真是这样，我有个患者，典型的三高体质，冠心病，血脂高，血糖高，他的血管脆弱，特别容易堵。
1: 嗯，
0: 别人下了支架好歹也能管3-5年没事儿。
1: 嗯，
0: 他不行，下完支架才第2年复查又堵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堵了60%。但是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呀，
1: 嗯，
0: 不到半年还得再下，人稍微动弹一下，心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
1: 嗯，
0: 闷得透不过去，嘴唇常年呢都是茄子颜色，
1: 哦，
0: 紫色，晚上根本不敢平躺，一躺就觉得胸口憋闷，经常半夜惊醒，一身冷汗，
1: 嗯，哎呦，这谁受得了啊？太难受了。
0: 他这种情况，降糖药也在吃，降脂药也没落。
1: 嗯，
0: 哎，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只要血管粗糙，多少药都拦不住他堵。
1: 嗯，
0: 后来呀，我就让他赶紧把美国血管弹力素用上。
1: 哎，
0: 吃了血管弹力素2瓶的时候，胸口没那么闷了。
1: 嗯，
0: 呼吸通畅了，脸色也红润了。以前走2步就喘，吃完4瓶，能去公园遛弯，
1: 嗯，
0: 还能帮家里买菜，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吃完8瓶去复查，那60%的堵塞还是60%，
1: 嗯，
0: 一点没长。
1: 嗯，
0: 到现在用血管弹力素整3年了。
1: 嗯，
0: 这3年里再也没有下过一次支架。
1: 哇，太好了！咱说这才是治本的一种体现啊！支架解决的是局部梗死的问题，那急性缺血的时候用支架来救命应急，但是血管弹力素解决的是血管内膜光滑的问题，让你可以避免支架反复下。省钱不说啊，关键是咱也少遭罪呀。
0: 没错。
1: 嗯，
0: 除了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还有一类人，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呀，冠心病已经下过支架，而且常年的在吃抗血小板药的人。
1: 哦哦，
0: 这次美国血管弹力素你必须配上，
1: 嗯，
0: 它可以降低支架的复发率。
1: 嗯，很关键。虽然说现在这个支架技术越来越好啊，但是反复堵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造成了很多人有下5-6个支架这样的情况。
0: 心梗支架后啊，它是存在复发率的。
1: 嗯，
0: 而且支架再堵啊，要比原先的冠状动脉血管堵的几率要高很多。
1: 哦，
0: 不同的支架呀，复发率也不一样。比如说药物涂层支架，本身呢就可以抗血栓炎症。
1: 嗯，
0: 这种支架比较柔软，容易变形。
1: 嗯，
0: 所以说呀，一年复发率差不多是10%。如果是裸豆支架，因为呀血管自身修复功能会产生瘢痕，再堵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它的复发率呀能达到30%，
1: 更高了。
0: 但不管怎么说，支架在关键时候是救命的。
1: 是，但这么看啊，大家如果说都用这个药物涂层，复发率很低呀，那为什么一定要配上这个血管弹力素呢？
0: 因为这里边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是否有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数据是建立在单纯的血管淤堵上，如果你伴随着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情况，本来血管内层就已经不光滑了，
1: 嗯，
0: 血脂血糖再高，血液特别黏，流动速度慢，就更容易导致血管再次

0: 而且这个速度远远大于单一的心血管淤堵。
1: 嗯嗯，
0: 所以说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5到10年之间支架就都下满了。
1: 我想起来我之前听同事说的，他家一个亲属就是糖尿病情况，那可真是5年的时间下了6个支架。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吃阿司匹林玻璃维去抗血小板凝结，
1: 嗯，
0: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别忘了一定把血管弹力素配上。
1: 是的，
0: 因为再怎么抗血小板凝结，这些东西依然会往血管壁上挂，但如果用血管弹力素，血管壁就像抹了油一样光滑。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再次淤堵的几率就很小了。
1: 那现在来看，不管是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血栓脑梗也好，面对各类梗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保证咱们血管的这个光滑度。那这一款美国血管弹力素就是给大家血管穿了一层油膜，只要你能保证自己血管壁的绝对光滑，即使你血管只有一个缝隙，也不会有梗堵的情况，你也不会说有二犯，更不会说突发要命的这种意外情况。
0: 没错，
1: 嗯，
0: 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呢，吃美国血管弹力素是要坚持吃下去的。
1: 对，治病要去根儿嘛，肯定它得需要一个过程。那种说吃一粒儿马上就好的，咱也不敢相信呢。
0: 对，
1: 嗯，
0: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直接吃到8瓶？因为吃到8瓶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质的变化。
1: 嗯，
0: 它对于血管来说是恢复了血管的一个本能。
1: 嗯，
0: 你觉得血管本能是什么？
1: 本能，咱人饿了就一定要吃东西，困了就一定要睡觉，就不用教，天生就会的事儿。
0: 而血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就是调节各个脏器的供血，同时血管的弹性来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各个脏器的供血调配呀，是由血管的收缩和舒张调配的。吃完饭要调到胃肠去，
1: 对，
0: 胃肠的血管就会扩张。你在吵架生气，你大脑的血管就会扩张。
1: 嗯，
0: 哎，血管相应扩张了，心脏就不需要提高血压，就可以保证啊用血器官的供血。
1: 所以咱们看啊，以前大家总说补气血，说气得足，血也得足。现在看，所有的前提都得是你血管得有弹性，它得好。
0: 之前呢，我们在实验室做过拉伸实验。
1: 嗯，
0: 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1: 怎么样的？
0: 取一根年轻健康的动脉去观察，发现它有极强的收缩和舒张功能。
1: 嗯，
0: 它能伸出自身长度 1.5倍、2倍都不会断。
1: 哇、
0: 哦！一松手又立马弹回去。这种情况下，哪怕血压偶尔升高，或者生场大气，血管都能兜得住，
1: 嗯，
0: 绝对不会崩坏。
1: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软实力啊，血管有弹性，它能兜得住底，这才是咱们大家伙啊关键的一个健康的保障。
0: 对，后来呀，有人取了高血压患者血管做对比，
1: 嗯，
0: 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常年在血压高硬化的血管变成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硬邦邦，一点弹性都没有，特别脆吧。
0: 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1: 嗯，
0: 就是为什么高血压的人脑袋里会有很多腔梗。
1: 嗯，
0: 我们在病理学上管长期高血压的人动脉叫做玻璃样变性。
1: 玻璃样变性
0: 就是啊，它变成一根根像玻璃一样的血管。
1: 哦，
0: 你还敢去抻它吗？
1: 我那都不敢碰啊。
0: 对呀，而且我们这些动脉跟你的头丝差不多粗啊。
1: 嗯，
0: 头丝粗的玻璃管你敢打喷嚏吗？
1: 那不行啊。
0: 对，所以说不管什么方式，这个时候都很难稳定住它。
1: 嗯，就感觉有点像那个干枯的树枝儿一样，一碰就折啊。
0: 对，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孙主任，大家伙平常吃的降压药不就是为了控制血压吗？
0: 这个降压药啊，举个最常见的，全世界用的最多的，
1: 嗯，
0: 就是地平类阿利地平控制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些药的原理啊是扩张动脉的。
1: 哦，
0: 哎，那说白了就是把血管呢、啊、让它扩张开，
1: 嗯，撑开，
0: 心脏送血呢阻力就会减少。
1: 嗯，
0: 那我问杨迪，玻璃管能撑开吗？
1: 不行啊。
0: 它已经硬化没有弹性了。
1: 对呀，
0: 所以说的话，当你开始用安利地平的时候，你感觉血压能降下来，用一用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1: 哦，原来是原因在这儿啊。
0: 因为你的血管 中层已经没了，
1: 对，
0: 太硬了。
1: 听明白了，好像这个门坏了，药呢是这个门栓硬把门顶开，但门轴本身它就是锈死的状态，它没有弹性，动不了了。
0: 对，
1: 嗯，
0: 当我们往这个血管环境里啊放入血管弹力素的时候，发现血管弹力素的核心间隙蛋白，它具有极强的侵蚀性，它跟血管特别亲，能迅速的穿透血管内膜，和血管中层弹力层融合在一起，
1: 嗯，
0: 融合之后就像是水泥填缝一样，直接进入血管中层去补充流失的弹力蛋白，
1: 嗯，这就是给血管注胶加固，让它把这个锈死的门轴直接给修好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根血管，它自己恢复了调节功能，慢慢去拉它不会一拉就断，
1: 嗯，
0: 而且能够逐渐拉长，松手后还能正常的收缩和回弹，
1: 对，能回来。
0: 这就意味着我们把血管的本能给找回来了，
1: 血管活了，自己能调了，那血压肯定就乖乖听话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要去吃血管弹力素，它是从根上恢复血管的功能，
1: 嗯，
0: 比如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忽高忽低的，脉压差大的，
1: 嗯，
0: 吃降压药血压也控制不住的，血管弹力素四瓶就能恢复血管弹性 50% 左右，
1: 嗯，
0: 血压这个时候能稳定，吃到八瓶血管弹性恢复 90%、血管恢复对血压调节的作用，血压就可以开始逐渐下降，
1: 嗯，
0: 脉压差也逐渐的恢复正常，
1: 嗯，所以还是要用到这个八瓶的量啊。高血压的朋友长期吃药说血压依然不稳的，那么这一次血管弹力素千万别错过了，这可能就是说这一辈子一次调血管的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血管弹力素它是从血管的生理功能上去解决血压的问题，而不是说单纯的机械的为你啊降那个数字。
1: 对，
0: 就是啊和常规降压药本质区别。
1: 嗯，
0: 像之前有个患者血压是出名的老顽固，高压经常到180，低压始终不下100，
1: 嗯，
0: 吃三种降压药都控制不住，整天头痛，去医院检查，大夫说一定控制好，否则出血风险大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调降压药，不光降不下来，血压波动还特别大。
1: 嗯，波动大其实就更伤害他的血管。
0: 血压一高一低，就像吹气球一样，反复吹更容易破。像他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2年之内脑出血的风险高达70%，
1: 太危险了。
0: 后来去香港用上了血管弹力素，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情况必须得加点量用，
1: 嗯，
0: 一次两粒，一天两次，两瓶吃完血压稳定了，
1: 嗯，
0: 不忽高忽低了，头晕头痛症状没有了，吃完四瓶的时候血压开始下降了，
1: 嗯，
0: 高压从180降到了160，八瓶吃完吃着降压药的情况下，血压稳定在正常范围，
1: 嗯，
0: 哪怕激动点也不会再出现头晕眼黑的情况了。
1: 太好了。
0: 去医院检查大脑供血非常好，
1: 嗯，
0: 吃到现在5年了，血压平稳，没有出现出血的情况。
1: 嗯，所以朋友们再来看啊，对于现在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把美国血管弹力素吃上，它起的是双重保险。第一，保证血管内皮的光滑不挂栓，第二，最关键的就是让血管中层的这个弹性啊，恢复到大家年轻时的那种柔韧状态。现在机会就把握在大家手里了，我们是要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0: 而且这次啊，为了能让大家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我不光是把这种美国血管弹力素给大家用上，这次我还特意也给大家配了香港干黄金。
1: 是的，
0: 哎，这可不是随便配的，这是专门为了解决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用药危机。
1: 嗯，孙主任，上次您给大家带来这个干黄金之后啊，咱们后台的反馈就非常的热烈，好多听友都说原来呀，吃三片降压药血压都控制不好，现在是吃干黄金配合着来啊， 哎，吃两片药，甚至一片药，发现血压反倒稳。

0: 住了。
1: 对，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配香港干黄金的原因。因为香港干黄金的核心作用就是提升药物的转化率。肝脏啊，就是自身里的化工厂。当你拥有一个强大的肝脏的时候，药物转化率是 90%。同样是一片药，以前你肝脏不行，加工不出来，吃了也就发挥 10% 的作用。
0: 是。
1: 剩下都浪费了。现在肝动力足了，它能把这片药 90% 的药效都给你榨出来。所以说很多患者没换药也没加量，但是血压控制好了，
0: 对，
1: 血糖血脂也达标了，就是因为加工效果上来了。
0: 明白了，以前是吃得多吸收少，大部分是无用功啊。
1: 对，
0: 那现在呢是精准加工，一片顶过去三片了差不多。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啊，香港干黄金能保住你每天肝细胞有 10% 的一个再生率。可别小看这 10%， 这 10% 相当于给身体加工厂每天都换一批年轻力壮干活利索的新工人，
0: 干劲儿特足啊，
1: 把那些老弱病残的肝细胞给替换掉。你想一想这工作效率能不高吗？
0: 肯定高啊，这简直就有点大换血的状态了啊，那效率肯定也特别好。但是孙主任，除了药效还有一个事儿大家伙更担心啊，常年吃药就担心是药三分毒这事儿，是不是说这肝脏早已经就是有千疮百孔的那种状态了？
1: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也是香港干黄金厉害的地方，它能给肝脏穿上一层防弹衣，
0: 保护上了。
1: 刚才也说了，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像什么他汀、抗凝类的，都必须经过肝脏转化的。如果肝脏转化不完全，这些有毒的药物残留、代谢废物，像淤泥一样堆积在肝脏里。常年吃药的人，肝脏代谢负担比正常人大一倍都不止。这种情况下肝功能一定会受损，甚至出现药物性肝损伤。但是你吃的干黄金就不一样，因为它里边那种成分朝鲜蓟，这可不是一般的草本。朝鲜蓟在欧洲那叫蔬菜之皇，是以前皇室贵族。
0: 哇，这么高级。
1: 它解毒的功能啊非常强。不管你肝脏堆积了多少年的药物残留、重金属、酒精毒素，还是那些厚厚的脂肪包裹，朝鲜蓟都能把它强行剥离分解，然后统统排出去。这就是肝脏清道夫，
0: 都清理了。
1: 有了它，肝脏啊就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通透。
0: 就听您说啊，我都觉得挺痛快的，把这些毒素洗干净了，咱说肝脏就轻松了。
1: 对，你吃它的过程中，一方面呢药物转化率好了，病就好得快。另一方面呢，肝脏的负担全被朝鲜蓟给卸掉了。
0: 对，
1: 这种状态下肝功能是鲜活的，你就不会出现面色发黄、浑身乏力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你哪怕吃再多的药也不用担心把肝吃坏了。
0: 对，保护了。
1: 这就叫啊，治病不伤身，越治越年轻。
0: 是的，这才是咱这次优惠政策真正的高明之处啊。一边呢用血管弹力素把血管修好，一边用肝黄金把肝保住，把药效提上来，就既让你敢吃药，又让你吃药管用，还让你不伤肝。而且大家要明白啊，上次咱们给大家提供肝黄金的时候，那可是实打实的468一瓶，这次咱们订8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直接配上4瓶肝黄金，相当于直接省下1872块钱，就真金白银的，这是给大家伙省钱啊。
1: 省钱只是一方面，给大家带肝黄金的意义，我们要把肝保护起来，让我们用药没有负担，让我们用的每一种药啊都能起到自己足够的效果。
0: 没错，
1: 把药效越来越好。
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订4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1瓶香港干黄金，订8瓶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4瓶香港干黄金。恢复血管健康的同时，4瓶干黄金能改善肌肤发黄、倦感乏力、食欲不振、恶心、厌油、腹胀、便溏、胁痛、淤积、痹症、肝区不适等症状， 不光是让我们

0: 们有好血管，还让我们有个好肝。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
3: 高血压一直吃着降压药，可这血压忽高忽低不说，还突发了脑梗塞，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3: 冠心病支架下了一个又一个，还是胸闷气短，心绞痛，这到底咋回事？
4: 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脑血栓一直吃着通栓药，还是避免不了二次中风，逃脱不了偏瘫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还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
5: 糖尿病胰岛素越打量越大，可还是有了并发症，逃脱不了截肢和失明的厄运，这到底咋回事？
4: 全都是因为你没有调血管，血管不健康，从头伤到脚。
6: 第一代血管弹力素，首个国际认可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
4: 两大强效成分，血管中层与血管内膜共同调节，是好的防梗防猝手段。
6: 鉴于弹性蛋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
4: 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快速形成血管保护膜，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血管健康，供血充足，血压不高，
6: 血管健康，内壁光滑，血管不堵。
4: 首次引进，订4瓶血管弹力素配1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8瓶血管弹力素配4瓶香港干黄金，价值1872元。
6: 香港干黄金三大黄金配方，双剂加姜黄，全面保肝，提高药物转化率，避免肝损伤，全面解决老年人用药后顾之忧。
4: 血管弹力素保证血管健康，香港干黄金保证肝脏健康。特别提醒，由于鲣鱼弹性蛋白纯度高，数量稀少，所以血管弹力素极其有限，全年仅提供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8: 孙总你好啊。
7: 是我啊。
8: 哎呀，先麻烦你了，你把我名先给我报上呗。这血管弹力素和肝黄金呢、啊、我都想要。
7: 嗯。
8: 我像你所说的，到了岁数了，这血管的毛病谁也躲不掉了。
7: 没错，血管弹力素啊是所有过了50岁人的必修课。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你都得用，因为岁月不饶人，人老了就是血管先老，一个是血管内皮会磨损变粗糙，另一个就血管弹性下降变硬变脆，这两个根源问题不解决，高血压脑出血是隐患，逃不掉的。
8: 这是这样，孙主任，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话，我觉得你讲这些医学知识在别处根本听不到，人家不给我们这么细致讲啊。说实话，你的水平啊，一般大夫真达不到。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常年跑医院，能像你这样把疾病分析的一针见血大夫，我头一个碰上，真的头一个。
7: 嗯，
8: 我是冠心病。你们讲的鼠梅、苏合香、凤心化四方，还鱼油纳豆、干黄金啊，我都听你这说的，我全都跟着你用着用着现在、最近呢，我觉得我的心脏确实比过去舒服多了。
7: 嗯，
8: 我对您俩是不信了。血管弹力素呢，你一定可别给我忘了，所以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7: 放心，名额呀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也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你现在身体具体什么情况？
8: 哎呀，我说我冠心病好多年了。
7: 嗯，
8: 我之前心脏下过支架，一直吃那个吃玻璃维的。
7: 嗯，
8: 大夫说怕支架那块再堵，让我必须终身吃。我也听话，反正长期吃的。
7: 嗯。

0: 但他们还会有心慌胸闷的时候啊，那会有人反复出现。我去医院一查呢，血管别的地方又堵了。
1: 嗯，
0: 我以前吃玻璃维和配他汀这两样吃的，有一次去检查呢，转氨酶吃高了。
1: 嗯，
0: 大夫就说你这药啊伤肝了，不能吃了。完了就他又给我换了一种药，大夫还千嘱万叮咛，告诉我让我三个月去必须再去查那肝功能。他这一说可把我吓坏了。
1: 因为他汀类也是通过肝脏起作用的，它是调节肝脏血脂代谢的，就是这个药吃能不能降血脂，肝脏能不能啊负担这种工作，就必须要反复的复查肝脏功能。
0: 哎，那以前我也不懂啊，后来呢是您在讲课前讲的什么有个肝黄金，我寻思我这常年吃药肝肯定不好，肝黄金我给吃上了。
1: 嗯，
0: 吃完了一段时间以后吧，我发现我身上啊，过去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干着活都累啊，我发现身上有劲儿啊。以前呢我总觉得没精神头啊，脸色都变好了。你看现在我说话比过去语气都足了。
1: 嗯。
0: 那阵儿我脸蜡黄的，就像怎么说像没洗干净似的。
1: 嗯。
0: 吃完肝黄金以后我这脸上比过去红晕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又去医院复查了，肝功能指标全正常了。当时我检查大夫都特紧张，哎，他说你跟我说以后你三个月不用来了，半年再来复查一次吧。
1: 对，这就是为什么给咱们搭配肝黄金，它不仅是解决肝损伤问题，更是减毒，让肝好，药物代谢就快，药效就能发挥出来，同时肝脏解毒能力强，把药物毒副作用啊给你化解掉，又少受罪，又少花冤枉钱去治肝病。
0: 是啊，而且呢，我觉得我这冠心病肯定特别需要这个血管弹力素，这是说我赶紧来报名吧。
1: 冠心病一定要需要血管弹力素，为什么下了支架还会堵？因为血管硬了、脆了，内皮粗糙了，支架只能把血管撑开了，但它没有改变你血管老化的本质。但是血管弹力素能够恢复血管壁的弹性，让血液流通更通畅，减少心脏泵血的压力，同时能修复血管内皮，把血管壁修复的像镜面一样光滑，血的垃圾斑块就挂不住，垃圾挂不住它就不会形成新的淤堵，这样就能避免那些支架啊越下越多，血管越堵越死的恶性循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真正避免呢以后第二个支架。
0: 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有底了，真是感谢你了，孙主任啊，通过这个节目给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好的东西。以前我想就是这种香港的好药啊，那你也能知道那多难呢、啊、是吧，根本我也买不着啊，是吧。
1: 现在就可以啊，把香港和我们的用药联系起来，哎，缩短我们之间呢、啊、信息的差距。因为啊，在香港确实好东西多，先进，肝红菌、血管弹力素，我们也用上了，把这些资源呢、引进来，咱们的老百姓生活质量、平均寿命也肯定会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
0: 哎呀，真是谢谢主任了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再次表示感谢了，
1: 不客气，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再见，
0: 谢谢啊，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管弹力素双效配方，直达血管核心，兼于弹性蛋白修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光滑内层黏膜，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香港肝黄金双剂加姜黄素，三重护肝配方，加速肝细胞的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肝脏屏障。本次活动大家订血管弹力素四瓶，赠送香港肝黄金一瓶，价值468元；订血管弹力素八瓶，赠送香港肝黄金四瓶，价值1872元。让您用上全球双效血管修复产品的同时，还能拿到香港稀缺护肝好物，修血管加护肝脏，肝血管双重守护。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呀妈呀，这总算是打进来了，您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报上个名额哈。订八瓶的这个血管弹力素是不是还给四瓶的那个肝黄金呢？
1: 对。
4: 干黄金吧。

0: 之前用过，真的它特别好啊。
1: 嗯，
0: 想买呢我都买不着，您把这两个好东西就给配到一起了，哎呀，所以我可高兴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这次啊，我们是把美国的两项科技成果给大家做一个强强联合。血管弹力素是美国新的产品，耳干黄金呢被美国誉为也青杆树，也是多少年的金字招牌了。对，目前没有其他产品可以替代它。
0: 就是，而且吧，这次直接配四瓶的干黄金了哈。
1: 嗯。
0: 之前我就是买这个干黄金468块钱一瓶啊。
1: 嗯。
0: 这一口气给配了四瓶。我刚才这私底下就算了半天，能省下1872块钱呗，太合适了呀。
1: 咱们说省钱呢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配上干黄金帮大家解决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解决常年吃药药物不吸收的问题。第二呢，解决药物毒素堆积造成药物性肝损伤的问题。只要常年吃药，肝脏一定会有负担，这个必须得解。
0: 我就是长期用药的药罐子
1: 啊，
0: 我是那个糖尿病人嘛，血糖就是一直控制的就不行，吃多少药这个血糖就是不稳定，经常哎说低血糖就不行了，就是半夜睡觉，哎呀突然我就一身冷汗呐，完了我就在那直哆嗦，就是那个心里就发慌了，
1: 嗯，
0: 我就知道那完了，那又低血糖了，哎那时候我那真害怕呀，我那个床头我就天天我都备着什么糖水啦、饼干啦、糖块的小零食啊，半夜起来我就是得吃点儿。
1: 嗯，
0: 但是老师就是自从我用了咱这个干黄金到现在是有大半年了呗，一次我低血糖我都没犯过，降糖药我也没再换，量我也没变，但是我这个血糖就不像是之前了那个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就是每次测都是就是在那个范围内特别稳的。
1: 嗯
0: 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用的是真挺好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给糖尿病人呢配干黄金的原因。一天两粒干黄金，加速肝细胞再生，保证肝脏啊每天有10%的新鲜细胞去工作，维持啊肝脏正常的代谢功能。吃的降糖药转化率提升上来，药效吸收好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第二个呢，就解决低血糖的问题。肝脏好了，它就能把血里多余的糖分转化成糖原储存起来，血糖低的时候肝脏再把这些存好的糖原呢释放出来救急。这就好比咱们银行存钱，以前你肝不行那是卡里没有钱，用钱的时候取不出来，所以说就会低血糖会心慌。现在干黄金把肝修好了，那就是卡里有存款了，你想用随时能取，肚子里有粮，心里不慌，你晚上睡觉自然就踏实了。
0: 哎呀，对对，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我以前呢吃过不少那个保肝护肝的呀，但是呢只有干黄金是我吃过的效果浅的，所以吧我肯定的我得长期吃了。另外老师就是血管弹力素，我觉得吧我也必须得用上，所以呢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我就怕这个双度佳的组合你定不上可咋整啊。
1: 这个血管弹力素啊是咱们糖尿病人得用的，因为糖尿病对血管的损伤远超过普通的心脑血管疾病。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脏病，你会发现它全是血管坏了导致的。
0: 真是这样，我现在我就怕这个并发症出来呀。
1: 所以血管弹力素啊对你太重要了。首先它能恢复血管弹性，恢复血管内皮的光滑度。对于糖尿病人，你血液全是糖，像砂纸一样磨损血管，用了弹力素把血管内壁修复的光滑了，它就不腐蚀到血管壁，挂不住堵不上。其次补充啊弹力蛋白，恢复血管中层的弹性，血管弹性好了就不会脆裂出血，咱们血管这道防线守住了，哎，那些吓人的糖尿病并发症自然呢就不会找上门了。
0: 孙主任呐，你这个政策真的太及时了，赶紧给我订上，订上这个8瓶弹力素配这个4瓶的干黄金哈。
1: 没问题，收到以后啊，干黄金20吃，弹力素坚持用。
0: 好嘞，那谢谢你，孙主任。
1: 哎，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干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

0: 有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石老师你快给我把名字给报上吧，我可算是逮着机会了，这个东西太好了，但是也太难弄了。这个
2: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啥情况嘛，我高血压，高血压十来年了。
2: 嗯，
3: 以前的高压都在160-170上晃荡的，啊，天天脑袋里啊昏昏沉沉的，跟扣个大铁桶似的那种，迷糊，干恶心，走个路啊像踩到棉花上似的，就深一脚浅一脚的。
2: 嗯，
3: 那次吧，就因为家里一点小事儿哈，我这一着急，当时就觉得脑袋里嗡一下，然后眼前一黑，就栽那儿了，脑出血了。嗯，我在那 ICU 里躺了3天3夜才捡回来这条老命。虽然说人救回来了，但这血管啊切得跟那玻璃似的，我是真害怕它再破第二次啊。
2: 很危险的哈，鬼门关里走了一圈。
3: 对呀，可不是嘛。后来我特意去北京找了著名的脑科专家复查嘛，人家那大教授看了我的片子就推荐我用这个血管弹力素，说能恢复血管弹性，对我这种术后反复发特别对症说。
2: 嗯，
3: 但是医院没有啊，要想用都得去香港那买。哎呀，为了保命嘛，老师，我特意跑去香港，整整跑了7趟才买到这5瓶。第一回运气好，抢到了2瓶，吃完以后感觉头不那么疼了。啊，我吃那个加药和这个血管弹力素啊，那个血压一直能控制在130左右。之前天天吃个加药都在160呢。
2: 这个血压呀，平稳了啊。
3: 肯定是吃这个血管弹力素给吃的。
2: 这个跟血管弹力素有很大关系。因为呀，血管弹性是逐渐在恢复的，所以血压会越来越平稳。甚至你长时吃下来可以有效的避免你脑出血再次复发的风险。
3: 对呀，我就想着长期吃，可后来吧，连着去了2趟都空手而归，买不到。到第3趟才好不容易抢到了一瓶，断断续续的这样吃，效果都这么明显。我就想呢，那要是让我连续吃上几个月，那效果不比现在更好啊。
2: 这个确实不好买。目前呢，在国际上它都属于稀缺的资源，供应量非常少，主要就是因为核心成分提取难度太大，它的核心原料取自深海鲸鱼的心脏动脉球。你想一想，那么大一条鱼就只有这么一个动脉球，而且这一个动脉球里只能提取出 0.1 克的弹性蛋白，还有里边的米糠脂肪烷醇都是需要高新设备才能提取出来的，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设备和技术。
3: 所以说这一次我必须要报名。老师，你直接给我报上16瓶的吧，我就准备长期吃了。我感觉订了8瓶都不太够用，我就多订点，这不心里踏实吗？我要订16瓶的血管弹力素，那是不是能直接送我8瓶肝黄金呢？
2: 对，这8瓶肝黄金呢，就是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上的。像是你这种高血压、脑出血术后，需要我常年吃降压药的，必须得呀配肝黄金。目前市面上的保肝产品，能同时集齐这黄金铁三角配方的，就只有香港肝黄金。特别是这个朝鲜剂，是目前普通护肝片里都不具备的。它能帮你把身体里面常年积攒的药毒给分解掉，防止出现药源性肝损伤。你也不用啊一边吃着药一边担心把肝吃坏了，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去化验肝功。 有香港干黄金给你保驾护航，你就没有这些风险。
3: 那这样太好了，这回我心里就彻底踏实了。
2: 收了药以后啊，一定要坚持用，尤其要连续用，有问题及时反馈啊。
3: 好嘞，谢谢你啊，孙主任。
2: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啊，这是目前直接修复血管弹性、光滑血管内壁的药物。香港干黄金是专门为长期用药人群保驾护航的清肝素组合。弹力素强韧血管，干黄金守护肝脏，正是从根源上养护心脑血管，确保用药安全的一个强方案。为了让大家更好受益，这一次我们特别制定了配药的政策，是订购四瓶血管弹力素，赠送一瓶香港干黄金，价值468元。订购八瓶血管弹力素，赠送四瓶香港干黄金，总价值1872元。咱说血管啊，是生命的通道，肝脏是代谢的核心，两者兼顾才是长久健康之计。机会难得，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4: 先给我把名报上，我太需要这个血管弹力素了，给我订八瓶。
2: 好的，我现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你别着急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这就是血脂高
2: 啊。
4: 什么纸壁土啊，阿托法他汀，这些药物常年都得吃。
2: 嗯，
4: 但是血脂啊始终也控制不下来呀。
2: 嗯，
4: 老师您说怪不怪，我不像别人那么胖，我1.75米的个子，才130斤。
2: 嗯，很瘦啊。
4: 我这个高血脂都没人信，但是这个降不下来呀。
2: 嗯，
4: 后来这个就高血脂得了脑梗的嘛。不去医院不知道，钱呢不值钱呢，这到医院呢，这你说钱呢都花老了。这个脑梗住了几天院，报完销我自己还掏了5万多块钱呢。
2: 嗯，
4: 这，而且呢也没好啊。住院以后，该躺脑袋迷糊还脑袋迷糊，像没睡醒似的。
2: 嗯，
4: 血压也跟着高，我也不知道这是心理作用还是咋的，反正心里老觉得没底似的。
2: 肯定心里会觉得没底啊。而且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血脂高啊，跟胖人瘦人呢、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什么人需要降脂，需要强力降脂，不是取决于你血脂是多少。你像血脂，我们常说的低密度的蛋白，正常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4点多就可以，有的人3点多，有的人就要降得越低越好。取决于什么？就看你血管内膜的光整程度。如果血管内膜光滑一点，血脂高没问题。自己完全不用担心。如果血管内膜不光滑，像你说已经得过脑梗、心梗的人，他的血脂啊越低越好。而且血管内膜不好，状态不好，硬化的话，血压也不好控制。
4: 哎呀，怪不得老师，今天听您讲这个血管弹力素，以前呢咱也没听说过，还有专门啊补这个血管弹力的。我寻思这次说啥我也得用上。
2: 你这种情况不得用血管弹力素啊，就是专门解决血管根源问题的。第一，它含有米糠脂肪烷醇，这个成分呢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磷脂它就是血管的保护层，就像给地板打蜡一样，能把你粗糙的血管内壁给你修得光滑平整。不管你血脂多高，血管内壁光滑了，垃圾就挂不住，梗阻就不会加重。第二呢，就是核心的间隙弹性蛋白，它能够给血管补充大量的弹性，把硬邦邦的老管子变成有弹性的橡皮管，血压冲击的时候能撑得住，就不用啊担心它爆破再出现脑出血脑梗。
4: 嗯，
2: 你现在吃的降脂药、抗血小板药那是治标，把血管弹力素配上才是逆转血管老化硬化的根源手段。这是美国的研究成果，也是这几年呢香港才有的，把这一个特别产品给大家带来了。
4: 而且听您讲定这个血管弹力素还给我们配那个干黄金，以前呢我也没用过，但是我呢确实肝不好，常年吃药嘛，我自己都知道，大夫经常告诉我3-4个月啊就得去查一次肝功，我也不愿意去，每次去抽一管子血， 我到。

0: 是心疼那点这个检查费，我是心疼我这身体。你说这啥时候是头啊？我平时啊也是吃那个护肝片啊，感觉作用是微乎其微，还是那样。
1: 这个普通的护肝片跟香港干黄金呢、根本不是一个段位上。香港干黄金采用的是黄金三角配方。它是目前市面上针对老年人药物性肝损伤完美的解决方案，它里面包含了朝鲜蓟、水飞蓟、姜黄的三种成分，随便单拿出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保肝明星。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只有单一的水飞蓟。
0: 对对对，我以前用的就是水飞蓟，是100毫克含量的，吃来吃去也没啥感觉呀，后来我就不吃了。
1: 100毫克量啊太小了，香港干黄金是300毫克超高含量的水飞蓟，是普通产品的三倍，给你配了姜黄和朝鲜蓟，这是从三个维度上立体护肝。水飞蓟负责修补破损，促进肝细胞再生，朝鲜蓟叫肝脏清道夫，专门负责给肝脏解毒，把你常年吃药积攒的毒素排出去，姜黄负责抗炎，消除肝脏炎症反应。这一套组合下来，你长期吃药造成的肝损伤就被规避掉了，还能提高你肝脏对药物的转化率。你会发现同样的药你现在吃去效果更好，副作用还没了，这就是肝黄金的厉害之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回我心里踏实了，既保住了血管又保住了肝。
1: 把心放宽，好好恢复，咱们争取不再进医院、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0: 好，谢谢孙主任，太感谢您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这个优惠政策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

起步。

儿子扬言。

传音，死了儿神，文光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我那一天传音是咋了心，我本想紧紧刺传音，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凭反正一不为国。

听听哪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气气，我儿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现在呀，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乱了呢，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

皮。

穿，带一辈他又和我争，他一不能提杯感甜，眼耳不能夸骂，刀砍尽，吃黄炉，手黄铜，不顾手中。

信你

传了，我看是。

0: 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在你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你是一个贵哥，你哪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也不罢。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标本兼治，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710-0526，400-710-0526。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

0: 怎么的了呢？
1: 我也懵，张老师
0: 啊，
1: 咱今天这期节目以后咱还有啊
0: 啊，今天不做了，
1: 不是我
0: 不
1: 想做
0: 啊，
1: 也不是我消极怠工
0: 啊，
1: 没法做。
0: 什么叫没法做呀？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我只能用一种轻松的
0: 啊
1: 愉悦的状态去解决我现在的尴尬
0: 啊。
1: 因为什么呢？
0: 啊，
1: 昨天您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以身换隐吗？
0: 什么叫以身换隐呢？
1: 人身的身
0: 啊，人身。哎呀，我让你这一下班不播了，让我给我闹懵了，
1: 又吓得一身冷汗。人身的身，
0: 哎呀，好像闹
1: 用人身，然后换的酸枣仁安睡饮嘛。
0: 啊啊，
1: 跟陈总那边
0: 啊
1: 商量来商量去，好不容易争取来这2000盒的酸枣仁安睡饮嘛。
0: 对呀，
1: 昨儿咱
0: 呢？
1: 昨儿咱
0: 啊
1: 不到，反正节目之外，导播跟我讲，好像也就后来延续了半个小时时间。再打电话的朋友，实在抱歉啊，我们先通过电波跟大家道个歉
0: 啊。
1: 后来打电话的朋友全部扑空了。因为没有库存了呀，我们昨天所有后台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导播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道歉
0: 啊，
1: 就是因为没有库存，我们没有办法
0: 理解理解理解，
1: 对
0: 啊，
1: 全是问还有没有货的，那没货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说是给大家留了名额，回头寄一空包裹过去吧
0: 啊啊啊！
1: 所以这真的
0: 啊，所以你要跑是这个原因？
1: 什么叫我要跑？我跑吧。就是今天这，因为我们没今天这期节目，我没办法有内容
0: 啊啊啊！
1: 你说我们播了之后，那大家这你说
0: 那也不行啊！就算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就直接就得就是就那个啥退缩出去啊！
1: 不是那怎么？
0: 然后啊，你这个是你就是这个事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不，洋洋，咱们都得去积极的面对大家。你有什么说什么不就得了吗？
1: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好吧？我们
0: 啊，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能催眠不？
1: 反正讲故事那个人估计能睡着，听故事肯定问。后来呢？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心里一直有事儿。是吧，你在说酸枣仁安睡也没有了，那那么多的同志怎么交代，是不是这个
1: 不能满足大家呀？
0: 哎呀我的天，
1: 没办法跟大家沟通了。
0: 这个事儿呢哈，我既然能把那个昨天把2000盒带给大家、那么今天我肯定还是有这个办法能够让我直面大家的啊，咱不至于这样。我看您那儿拿着电话都要走了。
1: 要么说健康管理师界的阿凡提啊，老师
0: 提这茬，
1: 老师有主意
0: 啊。
1: 不是您现在咱这还有其他的库存的资源的渠道吗？
0: 有，还有最后300盒，
1: 最后还有300盒、
0: 还有300盒。
1: 不是、这300盒是什么情况？
0: 哎呦天哪，昨天吧物流那边呢核对订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异常，因为同一地址然后不同的名字。后来我就让大家去调查了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有人给我回复说这是有人恶意囤货的一个问题，想要因为低价的问题购进，然后再以原价去卖出去、是这么回事儿。幸好这个消息呢传到我们这儿的时候还算及时，然后我们就跟厂家那边去沟通，把这300盒就全部都追回来了，没有发货。是这么回事儿，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我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情况，这不让您这个一个回家不播了，完就给我给闹懵了。
1: 不懵不懵
0: 啊
1: 不懵，
0: 这回不懵了啊，
1: 清晰了清晰了，
0: 这回我这椅子是不是坐稳当了？你别一会儿腾又来一招。
1: 坐稳了
0: 是不是？
1: 坐稳了，这椅子待会儿带家去都没事。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哎呀，
1: 300盒，那我们今天就以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就再次放给大家。
0: 对对，
1: 好不好？
0: 对。
1: 来、这个闲言少叙啊，我先把这个政策还按原来一样对吧？
0: 啊、一样。
1: 好嘞，先把政策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赵宁老师这个给到各位的最后300盒的酸枣仁安睡饮的库存，古法安神，睡得稳，整夜修复养全身，依然是原价199元一盒如假包换的酸枣仁安睡饮，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开瓶即饮，方便得很啊、最后300盒手慢无，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26 400-710-0526，抓紧时间抢购啊。哎呀太棒了，哎呀这解决我燃眉之急啊，这是。
0: 嗯，
1: 你看刚才

0: 我给您看了这个后台，
1: 嗯，
0: 对吧？不单是有催促咱们啊，这个赶紧这个贴货源的，
1: 嗯，
0: 当然也有很多热情洋溢的感谢留言，
1: 嗯，
0: 那这样我们选取几条，我赵宁老师分享一下
1: 啊、
0: 哦。这位，哎，划过去了，哦，在这儿，老李头爱钓鱼，
1: 哦，
0: 嗯，人家钓鱼的一位老大爷，
1: 啊、
0: 嗯，说赵宁老师，我是第一天抢上的，说收到快递呀、啊。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盒子做的高档，上面还有江苏老字号的这些字样，
1: 嗯，
0: 看着就放心、
1: 嗯、
0: 踏实，
1: 嗯，
0: 当天晚上睡前他就喝了一支，
1: 嗯，
0: 说开始没抱太大希望，
1: 嗯，
0: 想试试，
1: 啊，
0: 结果那天睡的是真踏实，啊、虽然半夜、啊、起夜醒了一回，
1: 啊，
0: 可没一会儿又睡着了，
1: 是吧？
0: 第二天起来头一点都不沉，人也太精神了，
1: 嗯，
0: 太感谢赵老师，
1: 哎呀。真好，我觉得这是伽马起作用了。
0: 嗯，
1: 因为可能这两天吧，抢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嘛，让大家都比较紧张。这一下子拿到这个安睡饮之后，大家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喝。而你喝了之后，其实那个伽马就已经为你的身体补充了、
0: 嗯，
1: 安抚和松弛了你的神经。所以确实有不少的同志是当天拿回来以后，然后人家晚上就睡得好的。其实我们听了这个之后，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0: 对，
1: 因为从我嘴里推荐出去的东西被大家认可，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无上的一种荣誉。
0: 没错
1: 啊，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大家慢慢的受益了之后，
0: 我们很欣慰，
1: 对，我们还是很欣慰的。
0: 嗯，
1: 还有吗？还有同志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吗？
0: 有，我再读一条
1: 啊，
0: 这位老李头这位朋友，这回回头随便钓鱼去，不用怕自己再打盹了啊，鱼肯定上钩啊。
1: 嗯，
0: 往事随风这位
1: 啊，
0: 很有特点啊，说赵宁老师。您推荐这个东西太棒了、嗯、我第一天就买了一组啊，每天晚上睡前喝上一支，
1: 嗯，
0: 心里踏实不少。那、嗯、早上起来做饭呢、啊、买菜呀、啊、收拾屋子啊，
1: 嗯，
0: 一上午忙下来之后啊，
1: 嗯，
0: 跟以前天壤之别、啊、人已经不觉得那么乏了，
1: 嗯
0: 嗯，今天再打电话、
1: 啊、
0: 给我老伴儿也订上十盒，订上一组
1: 啊啊、
0: 哦哦哦、让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啊好多年啊睡不好觉
1: 啊，
0: 嗯，我们老两口啊就记住您说的话了，
1: 啊，
0: 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
1: 对对对对，
0: 这是好同学啊，你记得太清楚了。 嗯要睡好觉，第二天才精神头足，身体好、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大家往往吧，以往的过程当中，你在针对这个睡眠问题上的时候，只知道让自己睡着就行，
0: 嗯，
1: 其实睡着的手段也很多呀，你们用的安眠药其实也都是安睡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却忘了睡眠是干什么的。小孩子睡觉是不是长，对吧，
0: 长个儿，
1: 对吧，哎，你看都知道。那么我们成年人睡眠是为了什么？为了修复白天一天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损伤。
0: 嗯，
1: 只有修复完了，第二天你才会生龙活虎，你才会什么毛病没有。但如果要是修复不好的话，你第二天你会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乏累。所以说真的啊，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绝不是说我睡着了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在睡眠的这段时间我们的身体做了什么。
0: 对，
1: 这就是刚才大家总结的那一点，就是安睡其实是一种手段，修复才是目的。
0: 嗯，
1: 这个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啊，它确实是我们现在睡眠不好的中老年人的一个福音。
0: 嗯，
1: 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呢，经过升级之后，不再简简单单的是人家黄老家里边的一些安神助眠的方法，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添加了修复的这个目的，这样就双管齐下。
0: 嗯，
1: 过去的古方啊，我们用六味药材讲究的都是什么道地用药啊，君臣佐使的配伍啊，能够让我进入到睡眠当中、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黄老的原方当中把酸枣仁这味君药给留了下来，让它能够把你的心神给收回来呀。
0: 嗯，
1: 我们得让人从一种白天紧张烦躁的这种环境里边得拉回来，得让它能够安静下来，所以酸枣仁仍然在这个方子里作为一个君药的存在。那么百合呢，它有养阴安神的作用、
0: 嗯、
1: 我们就用它来改变很多的老人讲，我半夜起来我容易醒，我有点动静我就醒，我口干我睡不好觉，哎，就用它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有的同志呢是脾胃不和气血虚，所以他睡觉睡得不踏实、
0: 嗯、
1: 怎么办呢？ 黄老的方子里边用茯苓和山药去健脾打底，好让我们的气血有来源。
0: 对，
1: 再用莲子，莲子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1: 灵芝又有补气扶正的作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益于我们安睡，作为一种睡眠的手段，放到了整个安睡饮当中作为一个主角。
0: 瞧瞧
1: 啊，除它之外，我们现代修复的手段在这里也是功劳不小的。
0: 那是，
1: 你看刚才你念的那两位朋友的留言没有？
0: 嗯，
1: 他能在当天用过之后能够有助于自己的睡眠，而且有那么大的改变，
0: 很明显
1: 啊，也是因为我们添加了很多修复的物质。
0: 嗯，
1: 岁数大的同志常年的亏空，
0: 对，
1: 其实身体自我分泌包括伽马这种物质也会越来越少。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同志你发现他能睡着，但睡眠的时间也很短？
0: 嗯，
1: 有的可能长一点的四五个小时，有的可能就能睡两三个点，这就是因为伽马分泌的不足。但是我们要想修复你受损的地方，我们就得额外的把伽马这种物质添加进来。除了伽马修复的作用之外，我们还得放三重活性肽，还有 B 族维生素也你也得放啊。所以这些东西要在你睡眠的过程当中共同去努力，最后才能实现古方安睡加上现代修复的完美的融合。
0: 没错啊，亲爱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最后300盒的库存了，亲爱的朋友们啊，古方安神帮您把觉睡稳，现代修复组趁您夜间的时候帮您修复神经，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抓紧时间订购，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
1: 嗯，就这个机会我觉得还是蛮好的，49块钱一盒给你，
0: 嗯，
1: 然后解决你现在睡眠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要比你吃的安定片啊什么佐比克隆啊，那要首先要安全的多得多，
0: 强的多得多
1: 啊。对，而且第二个哈，就是睡眠不好的同志他真的耗心血是比较重的。
0: 对，
1: 你发现总也睡觉不好的人吧，他老得快，为什么耗心血？
0: 哎，是
1: 啊，而且不只是睡眠不好的同志，我要提醒的有一类同志也要关注一下，
0: 嗯，
1: 就是心脏不好的同志们。有的人呢是晚上睡不着觉，所以他白天的时候他心慌，他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就喘，他就乏累的了不得。甚至有的是已经被临床医院已经确诊是有明确的心脏的相关问题。
0: 嗯，
1: 你是冠心病也好，你是房颤也好，你是早搏也好，你是心律失常也好，或者是被诊断为冠心病和下过支架的同志，
0: 嗯，
1: 甚至是得过心梗的同志，你发现没有？就是您到医院了以后，医生都会交代您一句，
0: 嗯，
1: 说回去要好好休息。
0: 嗯，
1: 啊，要注意休息。
0: 对，
1: 可是这个休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想要的休息是什么？是我们坐在家里不动就叫休息吗？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1: 人的休息都是在睡眠当中去完成的。
0: 没错，
1: 可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同志心脏不好他睡不好啊，我们说耗心血的过程嘛。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他就以为是，哎呀，我这个心脏不好我才会拖累是那个睡眠的问题。其实我跟你讲恰恰相反，你长期的睡眠不好，它在消耗你的心血，耗损你的阳气，也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弱。
0: 嗯，
1: 所以这样的同志我要提醒您，就是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你需要去关注一下它，让自己能够睡个好觉，睡个高质量的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赵宁老师亲自参与研发的酸枣仁安睡饮最后300盒，百年非遗古方现代科技加持，先安睡后修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节目热线持续开通400-710-0526。
1: 嗯，因为它里面不只是有这个管失眠的问题的，它有三重活性肽呀，这些物质对中老年人来讲，身体的储存量已经不是很丰富了，
0: 对，
1: 有的甚至还出现了亏空和缺失。
0: 嗯，
1: 我们要用这些活性肽的元素， 帮我们在晚间那四个小时完成我们血管的修复，完成我们血液神经的修复，完成我们心肌细胞代谢的修复，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现在什么心慌啊、胸闷啊和身体无力的这种情况。慢慢的，等你的修复的东西越来越多，身体亏空的地方越来越少，你人才能真正的才会有点精神头的。
0: 睡踏实了，人舒服了，心里也就踏实了。刚才张宁老师也着重提到了，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到了一把年纪的时候，经常会被所谓的心脏问题所困扰。那么睡眠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晚上睡不好，心慌胸闷，走两步就喘，这些朋友啊，您对号入座一下，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你一定要抓住我们今天这次机会。咱们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最后300盒的库存，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抓紧订购吧。
1: 刚才我说是心脏不好的同志哈，下面我说一个就是跟神经功能有关系的同志。
0: 您说
1: 啊，比如说这个人哈容易焦虑，心情抑郁的同志，包括记忆力下降的同志，我觉得哈都应该从你睡个好觉开始入手。
0: 对，
1: 我们见过太多的同志基本上放下东西转头就忘，有那种就是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的。
0: 是，
1: 还有我见过最多的就是买菜忘带钱，然后这个人整个啊，我听他的家属们去形容，就是最近几年这个人的脾气火气越来越大，人就很焦虑很紧张，什么事情都是哈，就是有一点事儿放在心里边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也坐不是，站也站不是，躺也躺不是，就是这种特别紧张的这个同志。其实这样的同志你要想改变这个现状的话，我觉得要从你睡眠质量开始。因为科学当中显示长期失眠其实正在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大脑给熬枯竭，
0: 在吞噬你。
1: 是的，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我们大脑当中有清理不掉的这些垃圾永远都堆在我们的脑神经和脑细胞里面，所以你发现我们的脑袋总是发沉的，我们的记性总也不好，然后总是说话词不达意的，想词儿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这就是我们脑袋里堆了太多的垃圾了。而这些垃圾就跟那个破烂似的都堆在里边，它会扰乱我们整个神经递质的传递，特别容易形成健忘、焦虑，甚至是脑萎缩和老年痴呆。
0: 所以该清理了呀，
1: 要清理。要清理这些东西得让我们大脑能够安静下来。我们在安睡饮里边用什么东西去让大脑安静呢？就是伽马。
0: 伽马，
1: 哎，伽马这种物质它能让我们的大脑舒缓下来。这个有点啥呢，就像我们放一个很舒缓的音乐，大脑听着它感受高山流水的那种环境，一点一点的就慢下来了。所以伽马就像是刹车片一样，能够把你紧张的情绪和焦虑的态度让它冷静下来。然后 B 族维生素它就负责把我们紊乱的神经节律给你重新的理顺，这样在夜晚的时候，尤其是23点到3点你休息好了代谢好了，白天你发现你头清目明，情绪也是非常稳当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赵宁老师亲自参与研发的酸枣仁安睡饮，最后300盒，百年非遗古方现代科技加持，先安睡后修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节目热线持续开通400-710-0526 400-710-0526。
2: 这宁宁啊给咱们讲的非常细致啊。咱们中医讲呢，你看这个心肠神肝肠昏，这个晚上呢你觉睡不好的话，他就是神不安了，魂不宁了。神安了以后呢，人的睡眠呢也能睡实了，也能睡好了。你五脏呢，它也能慢慢的得到了修复啊，休养了。你看，逐渐它就好了。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第三类人群，其实也要关注到一下的。这个人群这个范畴比较大，浑身都是慢性疾病的同志。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所谓的慢性疾病，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它的全称叫做慢性消耗性疾病。 它是在不断的消耗你的身体的。如果你的身体不能把消耗的亏空给补上的话，那么它的缺口会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的病一年比一年增多。这就是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嘛。其实这个情况啊，跟睡眠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或许有人说，哎呀，我睡觉可好了，但是你的慢性疾病久治而不愈，证明你在23点到3点这段时间，你的身体并没有帮你去修复啊。你的免疫系统也是需要修复的，如果在这段时间我们不能足够的去修复身体的亏空的话，你消耗性的疾病再加上亏空无法去弥补，那你身体亏虚的面儿就会越来越大。
0: 嗯，
1: 你会发现你的慢性疾病就是一个怪圈，怎么治都治不好，晚年的时候可能一身的毛病，一说五脏六腑哪都有毛病。可是你回过头来看看10年之前，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病，也没有那么重的病。
0: 嗯，
1: 为什么这10年之间变得这么多？是你没吃药吗？不是，而是身体亏虚的越来越厉害。
0: 对，
1: 而这个就跟我们睡眠当中的修复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0: 直接的连带关系
1: 啊。所以你要真是这样的同志哈，你不妨让自己睡一个高质量的觉，就从49块钱的活动开始，你去感受一下睡好觉的这个魅力。
0: 嗯，
1: 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了，慢慢的精神就足了呀。
0: 所以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心脏不好的，包括脑血管有问题了，免疫力低下的这三类朋友更要抓住这次机会，要把酸枣仁安睡饮带回家。最后300盒，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库存所剩不多，最后机会，抢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
1: 你想人啊，白天主动，白天又干活又劳累，晚上全靠这个觉把身体给养回来呢。
0: 对。
1: 啊，可是我们很多的老人呢，觉得失眠根本就不算是病。其实睡不着它只是一个开始。
0: 嗯。
1: 你睡后没有得到真正的修复，这才是症结的问题。
0: 没错。
1: 啊，那要真要有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它就奔着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置的。
0: 嗯。
1: 它这个东西啊，可不是我们随便拿几味药去配的，这个不是我的方子。人家这个方子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流传下来的，叫皇室安神古方。传到那个黄晨俊先生这里头已经是4代的传人了。
0: 嗯。
1: 我也是头几年的时候我没给大家讲嘛，我说我在是一个睡眠研讨会上吧，我认识的黄先生，其实我俩聊的还是挺投机的。尤其是我们一谈到这个现代人失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黄先生也是一致的认同，就现代人的失眠不能光去安神，还得兼顾睡眠的意义，也就是修复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到后来我们在继续研究的时候，就是那一次我参与到其中了。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可能对现代营养学吧了解的还算是比较丰富一点嘛，
0: 嗯，
1: 就把营养学的概念也给它运用的进去，然后才有了今天的这款产品。
0: 嗯，
1: 让你用你就用个放心，
0: 没错，
1: 因为你是品质也好，质量也好，作用也好，人家都是给你有保护的，所以你就放心喝。对于我们来讲，你只要每天打开这个盖子，
0: 嗯，
1: 啊，然后每天喝一瓶就完事儿，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方子和现代应用的方法就可以了，你别的都不用操心。至于你说我要吃饭有没有忌口，有什么事，你该吃啥你吃啥，按照你的习惯来就行。
0: 这回睡好了，吃的还香了呢。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用应用的。
0: 嗯
1: 啊，
0: 没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赵宁老师亲自参与研发的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仅需49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节目热线持续开通，400-710-0526，400-710-0526。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先安后修，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酸枣仁安睡饮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不多，只有300盒，原价199元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每盒只要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目前库存下降的非常快，一旦清空，活动立即结束。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
4: 400-710-0526，400-710-0526，
2: 抓紧时间抢购啊！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喂，是赵明老师吗？
6: 哎，是我。你好。
5: 哎，张老师啊，
6: 哎，
5: 你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6: 嗯，
5: 我前天就抢上了
6: 啊。好呀，
5: 已经吧就送到我手上了
6: 啊。
5: 然后吧，我今天听说你们又追回来点儿，还能按照活动的政策给我们，我就想吧，再订一组。
6: 但是你的名额不都已经用完了吗？你是想用你家属的这个信息吗？
5: 对呀。
6: 我
5: 用上了。昨天晚上吧，睡觉前吧，我就喝了一支。您别说啊，这东西安神的效果真快。我老伴儿告诉我，不到20分钟我就睡着了。哎，张老师，就我的吧，失眠的都5-6年了。以前吧，躺在床上吧，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你知道吗？到1-2点的都睡不着。而且吧，我现在吧，血压也高。高压吧160，低压吧100左右。血脂也高。对，颈动脉还有斑块。大夫说我吧，这血管弹性差。不光滑，就是吧，就是长期睡眠，就是睡眠不好。熬的。我吧，哎，也吃过这个左推克隆啊，什么艾司唑仑啊。刚开始吧，我也能顶一阵儿。后来吧，我越吃越不管用。要这个剂量吧，你们越压越大。胆固醇指标吧，我还偏高了。
6: 那不行啊！你光靠安眠药是不行的。最主要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够自主的恢复，而不是靠这些药物去完成强制关机的这个作用。这种依赖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2: 对，
6: 而且你吃这个药的时候，你晚间咱都 且不说你修复不修复，至少你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还得靠我们的肝脏加班加点的去工作，那怎么睡呀、啊、
4: 没错，
6: 你没有办法去修复啊、嗯、整个人还都在加班的过程当中，你根本就没有进入到休眠的这个时候、
4: 嗯、
6: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5: 昨天吧，我喝完了这个安睡饮吧，哎，十点多就躺下了。
6: 嗯，
5: 完我记得吧，我前脚还想，我说今天我们几点能睡着呢？
6: 嗯，
5: 结果后脚睡着了。
6: 嗯，
5: 而且吧，这一觉吧就睡到了今天早上起来五点多钟。
6: 嗯嗯，
5: 哎，能睡六小时了。
6: 嗯，
5: 中间吧完就醒一回，翻个身，反正就睡着了。
6: 嗯，
5: 关键是吧，这醒来吧就感觉特别解乏，眼皮吧也不肿，都不肿了，你知道不？
6: 睡眠的意义本身就是在修复我们白天受到的损伤。如果你要是觉得第二天睡完了以后、
5: 嗯、
6: 这个都不解乏，连床都不爱起，身体都酸乏，那证明你这四个小时晚间修复的时候根本就没修复，还在不断的耗损。
5: 对，
6: 这么耗损下去，你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多。而你现在吃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5: 嗯、
6: 让你能够睡得安稳了，证明第一个它安神的作用它确实是达到了。现在人家老黄家人这个流传了150年呢，
4: 嗯，
6: 是我们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有江苏省省老字号的这个称号啊。
5: 我吧是体会到变化了。
6: 嗯，
5: 哎，张老师，那你赶紧吧，您今天你把这组你给我登记上呗。完、
6: 嗯、
5: 我这次吧，我老伴儿的名。
6: 嗯，啊，用老伴儿的名、
5: 啊、
6: 可以。
5: 对，
6: 那你就那啥、
5: 啊，
6: 到导播那里直接去登记吧。啊，
5: 嗯，那好，到、
6: 哎、
5: 张老师，
6: 哎，
5: 谢谢你，
6: 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长期失眠不是小事，对心脑血管伤害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咱们这款酸枣仁安睡饮讲究的是先安后修，现代修复组趁您睡着之后修神经修血管修免疫，原价199，现在只需49，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7: 张
2: 玲
7: 老师您好。
6: 哎，你好，欢迎你。
7: 哎，你好，你好、
6: 啊，
7: 我要订一组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千万给我订上
6: 哎呀，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哈，大家都非常紧张，
7: 嗯、
6: 因为一共就那么点儿，你再错过的话，你要再想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也得199块钱，那就是200块钱呢，你这相差多少倍呀、啊？大家算的都比我清楚啊！回头您去登记的时候、
7: 嗯，
6: 你就跟他把这个信息留好就行了，啊，您是自己用啊，
7: 嗯、
6: 还是给家人用啊？
7: 我用。
6: 啊，您自己用
7: 啊
6: 也失眠呐、
7: 啊？对对对、
6: 啊，
7: 我是被这个失眠折磨7-8年了。
6: 嗯，
7: 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
6: 嗯，
7: 都是刚开始吃还行，能顶一阵儿。
6: 嗯，
7: 后来吧就越吃越不管用了，换什么药都不行。
6: 嗯，
7: 上个月去神经内科复查呀，大夫说我这个脑血流图显示脑供血不足。
6: 脑供血不足是不是？
7: 哎、
6: 嗯，
7: 然后脑白质还有轻度的那个脱髓鞘的改变。
6: 啊 啊！
7: 再这样下去就要老年痴呆了。
6: 我跟你讲，这个是有责任心的大夫。
7: 嗯、
6: 你那脱髓鞘一改变、
7: 嗯，
6: 脑白质一改变的话，我跟你讲，那个就是就像那天我讲到的那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就是很多的垃圾在你的脑子里吧，
7: 嗯、
6: 已经都排不出去了，它堆在那里头占地方啊，所以它影响了神经递质的传导，你时间长了的话，轻的会让你感觉到记忆力下降，你再重一点的话，引起你情绪的不稳当啊。所以我告诉你，这些诊断的结果恰好就说明了你的的确确是在晚间睡眠的情况下，我不管你睡没睡着，但至少你脑袋里头的这些垃圾没有被代谢，那就说明23点到凌晨3点这段修复的时间你没修复完整，垃圾还在，没有代谢掉，所以它越堆越多，
7: 就是
6: 就导致了脱髓鞘的改变了。
7: 嗯嗯，哎，我现在记忆啊就特别差，
6: 是吧？
7: 放些东西吧就忘，
6: 嗯，
7: 话到嘴边，哎，想不起来说啥了。
6: 嗯，
7: 买菜都能忘给人钱，您说、
6: 嗯？
7: 不瞒您说哈、啊，我就看我家那老头子哈、
6: 啊嗯，
7: 他躺下就睡，就、等我做饭这会儿功夫，他就能在沙发上来一觉。我看他没心没肺那样，我心里这个气呀、啊！我
6: 你看他睡觉你就生气是吧？
7: 啊啊啊！他俩现在天天吵，
6: 嗯，
7: 这家里现在弄得鸡飞狗跳的，
6: 嗯，
7: 嗯，
6: 哎呀，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就是因为失眠吧，情绪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你也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修复啊。你如果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这种状态的话，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的。 你知道不？这种情况在中医里也叫肝气郁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安睡的方子里加上伽马呀？因为现在受到神经递质传导障碍的这个同志们很多呀，有好多的同志都是因为失眠慢慢的情绪控制不了了，但是伽马可以安抚你的情绪，能够让我们亢奋的神经能够松弛下来，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就会得到一些小分子肽和伽马的修复之后，它慢慢就好起来了。我就说哈，这一回大家拿着49块钱参加这个活动，并不是说我只买到了一个安眠药，安眠药这个东西全都是，但为什么要选择老黄家的这个？因为它不只是有安神的作用，另外一个它还有很多的修复的原料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单纯的你就买一个伽马或者买 B 族维生素，请问大家得花多少钱？
2: 对，
6: 你说是不是？你还得买一些小分子肽，像什么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你买这些东西还得花多少钱？
2: 是，
6: 但是人家在49块钱里把所有的原料都给你供给足了，而且还按科学配比给大家都准备好了。你想想，这又省了多少钱？
2: 嗯，
6: 要不为啥原来陈总说啥也不给我们降价？人家用伽马这个技术不花钱啊，人家往里边给你添 B 族维生素不花钱呢。所以这49块钱人家真是赔本儿在赚人家的品质啊，这个真是啊，既然人家都做出了这个让步了，咱们就好好用，用好了以后回头跟人家说声谢谢，给人广而宣传，人家也没白赔，对吧？
7: 对对对，哎，赵明老师，您赶紧帮我把这安睡饮定上吧，这次我好好调理调理。
6: 没问题啊，回头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回去就用，用完了以后有什么进展随时跟我们汇报啊，再见。
7: 好嘞好嘞，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抢购成功酸枣仁安睡饮，古方安神睡得稳，整夜修复养全身，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千万别错过，各位朋友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26 400-710-0526，抓紧时间抢购。
3: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710-0526 400-710-0526，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吧？我想订那个20盒安睡饮。
6: 哎，20盒，你这得两个名额呀，啊？
4: 啊，
6: 你这都给谁用啊？
4: 是那什么？是我自己留10盒，完事儿再给我爸爸预备10盒。
6: 哦。
4: 前天吧，我就给他订10盒了，昨天晚上就开始用上了。
6: 啊、哦，那不是？那你都给你爸都订完了，那怎么又开始订了呢？你这整的有点多呀，你啥情况啊？
4: 是这样的，我爸爸今年70了，失眠呢得有20-30年了，就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吧，他晚上就睡不好觉。他以前吧是开那个半截子跑运输的，我妈压车，常年跑夜路，完俩人呢生物钟全乱了。
6: 哦，就是晚上工作是不是啊？都是晚上开大车。哎呀，我理解了，理解了。
4: 对对对对，结果呢就是我妈5年前吧就脑溢血了。
6: 哎呦，
4: 现在呢就剩我爸爸跟我们住。
6: 啊，
4: 完我晚上起来上厕所吧，总能看见他那屋灯还亮着呢。
6: 啊，
4: 睡不着，在那坐着抽烟。有时候啊，就是干瞪眼到天亮啊，就白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没精神，坐沙发上都能睡着。但就算就是白天能眯一会儿呢，那也根本管不过来呀。
6: 白天眯一会儿也不是在修那个修复的过程，
2: 嗯，
6: 因为人体的修复是有时间段的，
2: 对，
6: 就是23点到凌晨3点。所以老祖宗那个时候告诉我们，那个午夜子时之前要睡觉，对不对？
2: 叫子午觉吗？
6: 哎，为什么子时之前让你去睡觉？因为你要修复，它就在子时的这个时候。
2: 对，
6: 23点到凌晨3点，就在这个时间去才能够修复。
2: 是，
6: 而你父母哈，那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养家我能够理解。但是无论是谁，就是我情感上我理解你，但是身体的规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2: 嗯，
6: 因为你们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所以导致我们身体堆积的东西比较多，那么身体素质就肯定不会好到哪去。
2: 嗯
6: 啊，这个呢，我不太赞成。我们还是要恢复正常的节律，不是说岁数大了我这时候调来不及了，不是的，就是但凡是能调出来一点，我们身体就舒服一点。而人体的修复，只要有原材料，它就会工作。这个是我不管你原来黑白颠倒有多长时间，但人的生命的规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给你父亲去吃一点儿都不晚。你给他去吃，他慢慢的会调整过来的啊。就是晚年生活呀，咱能松快点儿就行，身体好点儿，想吃啥吃啥，想上哪去就上哪去，不至于拖累自己，我觉得就很好，你知道不？
4: 是，可不是嘛、啊。我妈就是当年没扛住嘛，完我爸现在吧，高血压、冠心病也都有了。
6: 哎呀，
4: 去年呢还查出来这个前列腺增生、
6: 啊，
4: 一晚上啊得起来4-5趟，根本睡不成个整觉。
6: 嗯，
4: 完医生说他呢，这是血压吧，老是控制跑，跟那个睡眠吧、有直接关系。
6: 嗯，
4: 如果夜里边就是能睡踏实了呢，那比吃多少降压药都管用
6: 啊。这个话是对的，啊，
4: 对呀、啊。完我听咱那个安睡人呢、啊，不单是能让人睡得深，睡得稳吧，还能那个夜里边呢修血管。
6: 嗯，
4: 我就给他订了10盒，结果昨天刚一用啊。用完也就是10几分钟吧、他就开始找床要睡觉、这一觉啊睡得可踏实了、而且这个跟安眠药不一样啊、今天我看他精神头那也可足了。
6: 那对呗、你现在就已经能够验证了睡好觉对老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把您信息直接留到导播那里头去，我相信睡好觉对血压血糖一定会有帮助。
4: 是，
6: 好吧，
4: 我看这起效这么快吧，完了还趁现在这么便宜，才49一盒吧，我合计再订点，完我也跟着用一用，
6: 可以，
4: 就这
6: 可以可以的、哎，
4: 行，那赵明老师，那我现在就去跟那个导播登记去了，麻烦你了，
6: 对、
4: 啊，
6: 把你的信息留下，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订购成功，我们这300盒的最后的库存马上就要清空了，原价199，今天只需49元，10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8: 哎，赵林老师。
6: 哎，你好。
8: 哎，赵林老师你好。那个、哎、你们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呢、我想给我爸妈用、我想订那个2组20盒的。
6: 啊，给他们用，他们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8: 主要吧是那个我妈，她那个失眠特别严重。
6: 啊，
8: 你看我哈，今年是42了。
6: 啊，
8: 就是我记得我是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吧，她就开始睡不好觉了。这一会儿20来年了。关键吧，她现在是怎么的？白天就总说那个脑袋胀疼。
6: 啊，
8: 记性还特别差，她经常忘事儿。
6: 啊，
8: 我带她吧去也检查过。
6: 啊，
8: 大夫说她那个脑萎缩比那个同龄人要明显。
6: 哦。
8: 然后还有那个多发那个就是腔隙性脑梗。
6: 嗯。
8: 就是必须让他控制好什么血压呀、血脂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让他保证好充足的睡眠。
6: 嗯，
8: 然后我爸爸就是因为我妈这样也跟着睡不好，就这俩人哈，天天都没精神。
6: 嗯，
8: 我爸就是还有那个糖尿病嘛。
6: 啊、
8: 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着急我，就是觉得这样下去，你说这俩人身体不都得垮了吗？
6: 那肯定是啊。因为你要晚上睡不着觉，咱且不说别的什么头昏脑胀的，你身体无法修复，你亏空的就越来越大呀。而且你父母这都是慢性消耗性疾病啊，你消耗的越快，你的身体垮的不就越快吗？所以睡眠在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去修复。
2: 对，
6: 再加上现在又把什么伽马呀、小分子活性肽的这些东西啊都加入进去，让它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神经调整的这个曲线。我觉得这回大家是捡着了，我觉得没问题、去尝试一下。
8: 哎，行，我同事这不是也买了吗？
6: 嗯，
8: 然后说的那个昨晚睡得可好了，说他爸，然后吧，你说就是也就咕噜20多分钟就睡着了，给我同事吓得哈，就是半夜起来好几次，然后就是哎呀，他怕啥呀？就怕看那个老头喘气儿没呀、然后后来我打听，不就才知道这个酸枣仁的安睡饮了吗？
6: 酸枣仁安睡饮、
8: 那赵林老师，那您那个赶快帮我订上吧啊、就是那个一共我就要20盒，你别一会儿没有我的了啊。
6: 嗯，没问题的，回头把信息直接留到导播那里就行啊。
8: 哎，好好，谢谢赵林老师，
6: 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我们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刚才赵宁老师也介绍过了啊，古法安神，而且来说是百年的传承啊。古法安神让您睡得稳，能够养您的全身啊。原价199元一盒，活动福利价只要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机不可失，事不再来，赶紧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
3: 少宁老师。

0: 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必足维生素，趁您睡着时先安后修，晚上睡趴时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你好。
3: 哎，张青老师。
2: 哎，你好。
3: 哎哎，您抓紧帮我订上这一组十盒的，我是最近实在是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了，您什么情况？您可以慢慢说说。
3: 哎，张青老师，就是我吧，今年才38岁，可是最近这失眠吧，折磨了我好几年了。
2: 38就睡不着觉了？得你多少年的病史了？
3: 我少说得有5-6年了。我是在前几年的大感冒那会儿，然后做买卖赔了不少钱。当时做啥生意都费劲儿，根本就是翻不了身。时间一长，这欠的债是越来越多。后来这天天就接这个退账的电话，我说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把这房子卖了。这事儿还不敢跟我爸妈说。那时候我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躺都躺不住，一躺下这脑子里就是乱想。只有在这困得实在是不行的时候，才敢这么眯上一会儿。我到现在吧，就是一直还有这个毛病，入睡困难，睡不踏实。
2: 是心理压力
3: 更可怕的哈，就是我感觉我最近还经常有这个心慌心悸的情况，一着急吧，这个心脏就像是被人攥着似的。
2: 对，这个就是失眠引发的心脏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最安全的方式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3: 是是是，我也去这医院检查过了。查了这个心电图，然后显示这个窦性心律不齐，什么 CT 段的轻度改变。然后大夫说我
2: 都查出来，
3: 大夫说吧，就是跟我这个长期睡眠不足有这个直接关系。
2: 对，有关系。
3: 然后有时候吧还睡不好觉，白天这个太阳穴就砰砰的跳，头皮都发紧，一上来这个感觉我就是特别害怕，总感觉下一秒就要出什么大事儿了。因为你像我有些这同学吧就有过这种情况，我才38呀，我家里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真不敢倒下呀。
2: 哎呀，现在年轻化的趋势比比皆是哈，这个不用我们去解释。但是您现在的这个问题说明你的心肌能力是受损的，那么你现在长期的失眠，不管什么原因啊，只要是失眠，那么肯定是耗损我们的心血的。你这块又修复不上，所以呢肯定问题是要继续严重下去的啊。那你既然选择了酸枣仁安睡饮，那你这回订购成功的话，回去你就用呗。
3: 你像我吧，过去也吃了不少这个药，褪黑素啊、谷维素啊，还有那个中医的针灸
2: 啊，
3: 都用过了，但是都解决不了，真的就太折磨人了。
2: 就持续的时间不长，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像这大夫也说了，让我说是让我必须先把这个睡眠给调好，说睡好了才是能治这个根本。
2: 对，中医治病一定是有先有后的。您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你的失眠，那么失眠的事实是存在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现代人的方式，黄老讲了，安神加修复要双管齐下，它可以帮你去修神经，它可以帮你去修血管。这就是我们在安睡饮里边加上了伽马、B 族维生素和三重活性肽的元素。可能这个吧需要一点时间，你要想睡着的话哈，我觉得可能有个1周左右就行。你没听好多同志当天晚上就能睡个安稳觉吗？对吧？但这个我不作为一个推荐，因为什么呢？这是个个例，不是所有的人。但是60%以上，基本上在1周左右，你都会有明显的改变了。你就回去去吃。咱别说1周我睡着觉，我就让你半个月睡着觉，你是不是也很踏实？对不对？
3: 是啊，
2: 你就放心去用啊。
3: 好好好，那谢谢张静老师了。
2: 没事，
3: 那我不多麻烦您了，您快给我转到导播那儿去，我现在就给他登记上
2: 啊。没问题啊。好了，
3: 好好好，
2: 也祝您早日健康起来啊，信息留下。
3: 好好好，
2: 再见。
3: 谢谢您。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但是各位，10盒为一组，每人限定一组。导播老师多少？

0: 各位，最后几十个，赶紧吧啊！抓紧时间拨打啊！节目组的热线是400-710-0526，400-710-0526，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赵宁老师啊，
2: 嗯，是我，你好，
1: 我终于打进来了，
2: 是吧？
1: 赵宁老师啊，快帮我订上那个酸枣仁安睡，我要20盒。
2: 啊啊，20盒啊！现在场外我不知道有没有，你那啥，一会儿去登记的时候，他有多少你就留多少，好不好？
1: 啊，行，我这两年吧，一直都听你的节目。
2: 啊，
1: 最近听您讲那个酸枣仁安睡饮，
2: 啊，
1: 这都融合了多少代人的智慧才做成的宝贝呀，
2: 那可真是传承下来的老宝贝了，一百来年了。
1: 啊，你看又是非遗，又是老字号，关键您吧还把价格压这么低，才49块钱一盒，啊，我可太想要了。
2: 您是啥情况？我想听听你也是失眠的问题吗？多少年了？
1: 啊，我现在吧失眠也小10多年了。
2: 哎呦
1: 啊，尤其是这几年更年期
2: 啊，
1: 晚上啊燥热盗汗，
2: 啊，
1: 心烦意乱
2: 啊，
1: 睡着了总做梦啊，一会儿一醒白天浑身还疼，啊，
2: 嗯，
1: 啊，再有那个骨质疏松
2: 啊，爱醒的，嗯
1: 啊，完再还有那个我去年查的骨密度吧，大夫说我骨质疏松已经到了总度了，
2: 嗯，
1: 让我必须补钙啊，补维生素 D。
2: 您说这个是对的。现在你已经骨质疏松了，我们要在深度睡眠当中用原料去促进我们的骨质和我们软骨系统的修复，
0: 没错，
2: 所以深度睡眠对我们太重要了。而且你说那我深度睡眠我这么多年的这个亏损我现在能不能利用得上？能，因为你深度睡眠的时候你不补钙了吗？你不补维生素 D 了吗？我建议你像那个什么氨基葡萄糖也得要，软骨素你也需要补，因为它会让你的软骨和骨骼都同时的得到修复，这回你就放心去用吧，你自己观察效果。
1: 啊，行，赵宁老师，那我不多说了，我这就去跟导播登记。
2: 行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再次提醒大家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原价199元，现在每盒只要49元，各位珍惜机会，把握时间，有需要的朋友再次分享一下节目当中的热线啊，400-710-0526，库存不多，碰碰运气吧，最后的机会希望各位能够把握在手中。再次感谢赵宁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任老的中肯点评，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急，现在认真弄，这个麦芽啊还让人看压的肥嘞，大小豆种，大小豆种。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见元帅。
1: 罢了。
0: 啊，
1: 韩老将军胜败如何？
0: 啊，元帅，大韩秦胡在两军阵前不杀不战，要防叛臣乌云朝逃走。
1: 啊，待我拿住了乌云朝，再与韩秦胡这个老儿算账。
0: 元帅一路辛苦，俺马叔母愿打头阵，活捉叛臣乌云朝。
1: 嗯，就以先行之见，众三军，待马上。

0: 先行官战死，吴云昭杀伐骁勇，待我会堂
1: 哪里敢。来将不明，
0: 俺乃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使人也。
1: 你看笑

0: 回来了，夫人，夜已深了，为何还未安歇？
1: 老爷日夜征战，为妻放心不下。我已温好了酒菜，与老爷取暖驱寒。
0: 多谢夫人为我操劳，只是这酒菜嘛，我因他不下呀。
1: 老爷离家数日，想必是想咱那娇儿了，待我与你抱来。
0: 慢，夜已深了，不要惊动与他。
1: 老爷，我看你神色不对，莫非得了白仗？
2: 这个
3: 禀少爷，总兵问他，
1: 他怎么样了？
0: 夫人，他受了重伤。

0: 我看你神色忧虑，想必是打了败仗，瞒着为妻事也不是。
1: 夫人呐、啊，你身体不佳，我不忍心对你失讲。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讲了。宇文成都后队人马一到，两路敌兵来势凶猛，总兵官司马超已战死，军中将士新师大半，南阳城围

0: 爷，夫人言之有理，你还是快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1: 五宝
0: 在，
1: 我命你带领一队人马，在天亮之前护送乡亲父老出城，我等坚守城市，人在城在与敌兵决一死战。
0: 少爷，你对俺恩重如山，情投手足，在这紧急关头，俺要跟随少爷同生共死，绝不离开少爷。
1: 五宝，搭救全城百姓比泰山还重，莫要违令，出发。
0: 真
2: 将
3: 敌兵烈焰赶至云梯，天亮就要攻城。
1: 我来问你，城中粮草还有多少？
3: 城中粮草倒也不少，只是将士们伤亡过重，只怕此城难守了。
2: 交房
3: 来，
1: 我命你扮作敌兵模样混出城去，连夜赶往陀罗寨，伴随救兵速来南阳接我。
3: 是。
4: 看来你是要死守南阳了。
1: 事到如今，只有死守，别无良策。
4: 以为其之见，你还是另拿主意才是。
1: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破釜沉舟，拼个你死我活，纵然战死城头，也是为国尽忠，为父报仇，儿老双亲在九泉之下，也就安享瞑目了。
4: 一死无家之剩你一人，沉冤未雪，大仇未报，固守南阳，束手被擒，老爷你要再死再降啊。
1: 以夫人之见，
4: 以为妻之见，你赶快杀出城去，弃城逃走。
1: 你待怎讲？可见

你我患难不济，要是死在一起，怎能我去投生，将你一人留下，万万想。

行。

0: 何时惊慌？
1: 胡云昭杀死我三员大将，启程逃走。
0: 你待怎讲？
1: 启程逃走。
2: 咋咋咋完？

奉少爷之令护送乡亲们出城，是俺放心不下少爷又杀进城来，不想少爷又杀出城去，想必要凶多吉少，待俺赶上前去保护玉堂。

0: 悬崖陡壁，后有追兵，你死路一条，快快前来受死。
1: 你看这。

0: 今朝你命休也。啊！太君，收兵。啊！
1: 多谢五宝救命之恩，
2: 少爷请听。少爷，敌兵一退，你我去向何方？
1: 河北寿州王李子通是我表哥，不如咱们暂且投奔与他暂避一时，你看如何？
2: 就依少爷，
1: 咱们走。

真笨，我但知道下雪天狼在山坳里没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不知道春天。

要要要

0: 急忙而为女子绣往前搭进。
1: 怎么说不让走？
0: 此乃是禁地。
1: 一不闹兵荒，二不闹外寇，晴天白日，你设的什么禁地呀？
0: 此乃皇上心为失烈之地，闲杂人等绣往前搭进。
1: 姐姐，你听见了没有？那小子说了，这是皇上心为失礼之地。
2: 啊，我说的呢，这小子说话这么冲，闹了半天，他是拿皇上来吓唬咱们的。
1: 嗯，咱们得要问问他。嗯、我说这禁地有多么大呀？
0: 方圆十里。
1: 十里，快你们说的冲透。来一个皇上，你们就进十里；要来个十个八个王公侯爷，人家家姑娘她举举地，你这个进了吗？告诉你，我别人说什么皇上万岁呀、啊，他们背不住，被你们给吓唬住了。今儿个可巧了，你家姑娘不听是这金地儿子的，我还是不去。你这一说呀，我还非悠悠不可嘞。妹妹，给我冲！
0: 来，你叶女子升上将官，你们担待得起。

0: 万岁。
1: 你看那前边有二位美女。
0: 哦，万岁的眼力果然不错呀。荒郊野外哪里来的什么美女呀？好像是天蓬养父八戒九妹呀。
2: 啊，我爱听。那是谁家的美女呀？
0: 老臣我两眼昏花，难以辨认啊。
2: 王爱卿，你随我往前去看个明白。
0: 对，这民间女子
2: 不看也罢。
0: 哎，
2: 你随我

这两个丫头，你哪里有蠢不好，偏偏要到圣上的禁地而来。哎，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家的文武大臣直奔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嗯，哎呀，谢谢。那咱可是背着马出来了，可别给马惹事儿啊。
0: 哎呀，可不是啊，
2: 奶奶
0: 啊，你我去到东郊

0: 二位美女哪里去了？
1: 他们奔向东郊去了。
0: 追至东郊，
2: 万岁，以圣驾为重啊！

伤害

0: 们这儿来了。妹妹
1: 啊，
0: 你一会儿去趟西郊

0: 二位美女又往哪里去了？
1: 他们又奔向西郊去了。
0: 追至西郊，
2: 奶奶，奶奶，姐姐，像这样跑来跑去，又蠢，还有个什么劲儿啊？奶奶，你先别心急呀，他们这回呀是不会再来了。妹妹，你看那边的花有多好看，快来看，快来看呐！
0: 东郊，你追到东郊；我们去到西郊，你又追到西郊。你家杨姑奶奶从来还没有这样让过人呢。不管你是哪家的王孙后裔，我也要碰你碰。妹妹，不会马腿我冲掉出去。你这个小老头，你是不想活你。
3: 李外卿，李外卿，快替光前去看看，那是谁家的美女？

0: 的语气。
1: 哦，无妨无妨，阿王爱卿，方才你可看清楚，那是谁家的美女呀？
0: 老朽只担心身上的玉体，哪有心去看什么美女呀？
1: 好美人。

0: 极恶的美女，原来是天泼妇八戒九美。哦，臣妾万岁，二美女乃是天泼妇八戒九美。
1: 怎么，他们是天泼杨府的八戒九美？
0: 八戒九美，
1: 好好动情。
2: 万岁
0: 万岁，
1: 白家回府。
3: 万岁，这春
1: 有了这二位美人，孤往这春嘛
3: 也就不忧了。

0: 有了美女，这春
1: 他也不有了，怎奈岂有此理。

我说万岁爷呀，万岁爷，你呀也太贪心不足了。你有三宫六院作陪，还嫌不够。有春之际，看上了杨府的八姐，执意要拿进宫去。这不，还命老兄我前去报媒。我见了老太君，我是怎样的讲话？我可是怎样的开口啊？

0: 在
1: 江朔是左
0: 三朝元老王老丞相求见太君、哦、
1: 少我带太傅哪里
2: 来了来了

起了勉强进来，与我儿啊，与我儿假还击，连胜三局，爷爷。

0: 丞相要见太君。
1: 待吾禀以太君之道。禀太君。
2: 何事？
1: 我老丞相来到范府。
2: 他在哪里？
1: 府门外等候。
2: 奏老身更衣出迎。
1: 太君出迎。
0: 太君出迎。
3: 禀相爷。

0: 还有哪里？
1: 我看老丞相。
0: 哎呀，老太君，老太君亲自出营，
2: 老朽我怎能担当得起呀？
1: 你来大宋三朝元老，我是理应出营啊。
2: 如此说来，是应得的。
1: 当然是应得的。
2: 应得的，
1: 你看，
2: 请安，请安。

0: 老丞相，敢在朝中出了什么事了？
1: 哦，朝中我有什么事啊？
0: 难道说边关有了什么军情？
1: 边关嘛，也无有军情啊。
0: 那老丞相今天倒在我府为了何事啊？
1: 哦，老朽闲暇无事，是与老太君问安来了啊。
0: 怎么说问安来了？
1: 问安来了。
0: 哎呀，我可担待不起呀、啊！
1: 哦，担当的，
0: 担待不起，
1: 担当的。老太君，你的身体可好啊？
0: 承文，老丞相你还好吧？
1: 托太君的福，老朽我呀，也好得很呐、啊。

0: 老太君，你可是个有福的人呐！
1: 说什么有福气，老身说声七个男孩儿，如今一个也不在身边了。
0: 哦，老太君，像那流浪镇守边关，为国立功，这就是老太君你的大功一件呐！
1: 说什么功不功，只要大宋不受藩邦的侵扰，国泰民安，老身也就高兴了啊！
0: 哦、哎，老太君，刘郎可曾有书信无忧啊？
1: 书信倒也畅忧啊！
0: 哎，理应畅忧，理应畅忧啊！老太君，你膝下可有千金无忧啊？
1: 倒有两个丑女，八戒、九妹。
0: 哦，杨八戒我倒想起来了，那年在八王爷的南清宫，我倒见过他。他呀，还小啊。现在他多大了？
1: 18岁。
0: 哦。可曾许配人家无忧啊？
1: 无忧。
0: 哎，为何未曾许配你？
1: 我那女儿长得粗头粗脸，因此未曾许配。
0: 哦。老太君，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你请讲不妨啊。
0: 常言说得好，女大不可留啊。
1: 是，倒也是啊，这是高不成低不就，也就难了。
0: 哎，老太君，你看我来与你杨家包个媒怎么样啊？
1: 我当他做什么来了？原来是与八戒包媒来了。哼，我倒要问他一问。啊，老丞相。
0: 哎，老太君。
1: 但不知你说的是哪一家呀？
0: 提起此家你也知晓啊。
1: 哦，但不知是谁家的公子啊？
0: 这家的门户，哎，可是高得很呐。
1: 哦，是哪家公卿侯爷？
0: 比他要高。
1: 是哪家王爷不成？
0: 还要高。
1: 还要高。哎呀，这倒是奇怪了。两边退一下。丞相，你说的敢在是当今万岁？
0: 正是当今万岁。
1: 老丞相，你吃酒了吧？
0: 无忧啊，
1: 你吃醉了。
0: 哎，无忧吃酒也能醉呀。
1: 老丞相，
0: 老太君，
1: 我问你的高手。
0: 其实有酒啊。
1: 你老糊涂了。

出锅里热红薯，可是面又甜哪吧，对，我就是唐僧啊。啥？恁问我为啥来在这开封街头卖红薯？哎。

0: 快孝敬大爷，我几个铜钱儿花花。
1: 老汉尚未发誓，哪儿来的铜？

0: 欠呐。
1: 过来，站住！没印子，哎，有红薯叶种，大爷我今儿个全包了。等到你家公鸡下蛋的时候，再来给我算账。走。
2: 哎哎。

0: 一到东京汴梁，奶奶我要下轿步行，我要惊动地方官员。
1: 是。

0: 拜我的红叔。
1: 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年迈老人，是何道理？
2: 军爷别发火，那个叫唐城的老儿，他可不是个好人呐。他才当过几天芝麻大的官，竟敢是阎老太师的高明妹妹，如今小官回家打他几下官带。
3: 当当，玄子严嵩早已被朝廷治罪，你口称太师，定是严当。来，
4: 在
3: 拿下了。
4: 好，
5: 孙儿，
3: 奶奶何时选花？
5: 奶奶，方才有一泼皮欺负一老汉，名叫唐城。奶奶。

0: 不是我爷爷在京城长城铁道那个唐城啊？
1: 唐城，这一老汉，我来问你，你可是清源县那位唐城吗？
2: 小老儿正是那个唐城啊。
3: 哦，老夫人，恁是？
4: 他老人家乃是当朝一品宰相张阁老的夫人。
3: 哦，小老儿唐城叩见张阁老夫人。
1: 过十次。

0: 谢，你为官清正，百姓称赞，我老爷已请下圣旨，将你官复原职。
1: 啊！
0: 你火速进京，到吏部领聘去吧。
2: 我
1: 赞，
0: 取来纹银50两，送与汤知县。
1: 不，
3: 老头，你就拿住吧。
2: 公子，
4: 我
2: 多谢
4: 老夫人。
0: 贵县保重了。
2: 我又做官了。
5: 嫂儿他爹，莫非你一口气憋在心里得了失心疯病了？
2: 我又做官了。
5: 嫂儿他爹，你可想开点啊。
2: 三儿他娘，
5: 哎，
2: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张阁老年我都严嵩有功，请下圣旨又给我复了官。三儿他娘，你看这是啥？
5: 哪有这么多银子呀？
2: 方才遇见张老夫人，老人家赠我纹银50两，要我火速进京吏部领聘。
5: 嫂儿他爹，咱活了这大半辈子了，真是遇上好人了呀！
2: 遇上好人了呗！
5: 老天爷保佑张阁老夫人多福多寿，多福多寿，
2: 多福多寿。
5: 哎，嫂儿他爹，咱把咱种的大红薯送给那张阁老夫人，也是咱的一片心呐。
2: 哎，对，过了。哎，万人。
1: 三老娘，
5: 哎，
1: 可惜老人家已经走远了。这样吧，老人家的恩情咱们以后再报答吧。
5: 中是中，只是我这心里想别了一块啥东西，于心不安呐。
1: 哎，来日方长，以后啊，咱们加倍图报。
2: 我说三老娘，
5: 哎，
2: 赶快大殿火速进京。

0: 见百姓听真，新人之先唐太爷今日到任，闲杂人等闪开喽。
1: 爷早门
2: 早，
1: 接官请去。

是我那四桂堂的奉献的头旗啊，地西白玉娟要来的江边祭奠，我和张大少爷约好在这江边等他。来时天早，我下到江里摸了一条鱼。小景，张大少爷，怎么这般时候还不见少爷来呀？那不，少爷他正向这边走着嘞，我得赶快上前迎接。

0: 相马京师虽说是繁华之地，乃是天子的脚下，又有爷爷管教的紧。这次跟随我家奶奶回到元军家下，离我爷爷可就远了，真乃逍遥啊！
1: 见过少爷。
0: 凤烈，
1: 少爷，
0: 那北卷可曾到来？
1: 少爷，那白玉卷正向这边儿走着了。这江边无人，咱何不将他的嘴一塞，一定小脚抬了回去，省得给他磨牙啊！
0: 方亮，那白玉卷可是你的兄弟媳妇啊！
1: 亲兄弟我都不要了，还说什么兄弟媳妇？
0: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
1: 少爷，只要恁老高兴，让我往东，我推头朝西；让我打狗，我不念急呀。
0: 事成之后，我有重伤，
1: 谢少爷。少爷，那白玉卷

0: 弟媳，不要害怕，是大哥我呀。
1: 大哥，你？
0: 哎，二弟投江自尽，至今尸首不见呐。哎，这是葛老府的张公子，年纪和二弟是同窗好友，带领家丁前来这里打捞。弟媳，你就该上前谢过才是啊。
1: 这
0: 小娘子，书生这里有礼
1: 了。谢公子。
0: 罢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娘子节哀呀。小娘子正值豆蔻年华，万万不可哭化了身子啊。向那方向，不过是个寒酸的书生，娘子嫁给他呀，好比那鲜花插在那牛粪上。
1: 你

0: 小娘子，
1: 弟媳。

0: 我当是谁？这不是在开封街头卖红薯那个老头吗？
1: 张公子，
2: 先生堂臣礼不领聘，将领出缺，就到将领上任来了。
0: 如此说来，你倒按着将领做知县来了。
2: 正是正是啊。
0: 堂臣
1: 有
0: 常言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这次副官可全靠我爷爷。你没有忘吧？
2: 恩重如山，怎敢忘啊？老夫人可好？
0: 没忘就好。回府。

0: 太爷。
1: 讲。
0: 有一女子名叫白娟，偷江之姐，被一个叫风凉的救起，那风凉不愿见她。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这老老小小一家五口，以后的日子可该咋过呀？
1: 娘总会有办法的，
0: 都怪你。俺张家真是前世作孽，咋会娶到你这样的媳妇？

话，他是单根独苗，他这一去，我可是无指望了。

0: 这是村委会救济站的100块钱。
1: 救济站了100块钱
0: 啊！娘，你看，这是李村长给我的通知书，让我去镇上宾馆应聘出纳员，先送我到县城培训3个月。
1: 啥？到县城培训3个月？
0: 3个月，我还怕学不会嘞，
1: 回来还要到宾馆上班
0: 啊？
1: 那3个孩子咋办？
0: 娘，我想。
1: 你想啥？你想让我这个老婆子天天帮你带孩子，你好满世界的去飞？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早就听说了，你跟张华结婚之前就有不少男人打你了主意，看见你那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0: 娘，你咋能这样说话吗？
1: 你当我是老糊涂了？人家为啥不去帮别人，偏要帮你？那你为啥不能在村里找个工作，偏要去那宾馆上班？那宾馆是个啥地方啊？
0: 娘，
1: 我告诉你，不管你出去干啥，这3个孩子我是不会给你带来。
0: 娘，你这是干啥？
1: 我要搬到老屋去住。
0: 娘，
1: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没有我这个婆婆，我也没有你这个媳妇。
0: 娘，你别走，你听我说。娘，你别走，你听我说。
1: 娘，
0: 娘，
1: 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
0: 娘，
1: 你这3个孩子。我是帮你带不大了，你要想真把他们全扔给我，我就带着3个孩子也到死给你看。

句话儿解绝情，劈头羞辱让俺。

0: 你说，找不着媳妇儿，成个寡妇。你说，找不着媳妇儿，成个寡妇。
1: 你看，子强，这边。

0: 在哭？
1: 都是我不好，家里没人照顾，我出来的时候都把他们绑在锁子腿上。
0: 这
1: 大概是饿了吧？不不不，怕是被蚊虫咬疼了。我得回去，我得回去呀。
2: 媚阳，你再仔细听听，
3: 这山上除了鸟叫声和流水声，没有孩子的哭声啊。
1: 是呀，我家住在山脚下，孩子就是哭破喉咙，我咋能听得见呢？
3: 那，哎呀，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1: 哎呀，好多次了，老听见他们在哭，跑回去一看呢，他们没有哭，没有哭。
2: 媚阳，你不该来挑山呐。
1: 你是说，女人不该挑山？
3: 我是说，你应该在家照看三个孩子。
1: 哎。你咋知道我有三个孩子呀？
3: 我就在镇上住，以前和你家男人还一起干过活嘞。媚阳，你应该到镇上的加工厂或者供销社去打个临时工，也比这挑山可是省劲儿的多啊。
1: 那些工作呀都太受管束，还是挑山好，自由，想挑的时候就多挑几趟，要是孩子们有事儿啊就少挑一趟。
3: 你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看中这一点儿才来挑山来。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呀？
3: 我不不不不，我还没有娶老婆来。
1: 哎呀，真是对不起。那你是？
3: 我来挑山是为了我那瘫痪在床上的老娘啊。

0: 这鸡蛋咋都烂了呀？这
1: 啊，
0: 哎呀，这可咋办呢？哎、这
1: 还好，就烂了上面几个。
0: 二四八十，哎呀，足足烂了一斤多呀！这一斤一块八，哎呀，我这只有九毛钱，也不够赔人家的呀！这可咋办呢？这，哎呀，
1: 梅阳，
0: 啊，
1: 我这有两块钱，给。
0: 哎，不不不，我哪能拿你的钱呢？
1: 就算我借给你了。
0: 哎呀，我欠的债呀已经还不清了，不能再借了。
1: 梅阳，俺娘最喜欢吃鸡蛋了，这些碎鸡蛋呢你卖给我，省得我再去买了啊。来来，好，钱。
0: 哎哎哎，你的好意我领了，可这钱呢我不能要。
1: 哎呀，拿住。
0: 不能要。
1: 拿住。
0: 不。
1: 梅阳，拿住吧。

0: 咦，真是老爷火，啥时候才能买一台新的电视机呀、
1: 啊？哎，等三妞我赚了钱呀、啊，一定帮你买一台新的电视机。
0: 等你赚钱
1: 啊、
0: 嗯？那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干啥？
1: 咦，啥哥哥呀？就比我早出生半个钟头，大哥，你说是吧，大哥？
2: 早出生一分钟啊，也是你哥哥。
0: 哎，哥哥，你老是打结打结，打这么多结干啥？
2: 我。打打玩玩，打打玩玩。
1: 大哥呀，从小就喜欢打劫。
0: 三娘，过来，三娘，三娘，你长大了想干啥？
1: 我呀，我想做的事情可多了。我今年12岁，等再过几年呀，我要学做一

0: 过年的时候啊，妈妈挑一趟山好赚两趟的钱，多挑几趟妈妈高兴。
1: 妈，咱今把年夜饭都做好了，就等您回来吃了。
2: 吃来吃去就是萝卜白菜豆腐大葱。嗯，
3: 那好嘛，平时呀才只有一个菜啊。走了吃饭了，哥。哎呀，走了
1: 吃饭了。
2: 谁呀？哎，又来了。
3: 妈妈，又是一碗红烧肉。
2: 哎，又吃一块。哎呀，你总吃一块。
1: 二妞，老规矩，一人吃两块，剩下的送给奶奶吃。
0: 二妞，这是妈妈给奶奶做的细棉袄，等会儿啊，和那红烧肉一块给奶奶送去啊。
2: 妈，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些吃嘞、穿嘞，老是送给奶奶，她为啥不跟咱住一块儿？为啥不肯帮帮妈妈？
0: 不许胡说。
2: 妈，

0: 是菩萨，啥是佛，啥是
1: 二妞，不许这样说奶奶。你爸爸去世的早，他这辈子孤苦伶仃的也不容易呀。天快黑了，三娘，你陪哥哥一块给奶奶送去啊。
2: 哎，妈妈，别慌别慌。去年我去给奶奶送肉，奶奶说

0: 干嘛？
1: 妈妈，已经十年了，每次过年都会有人在门口放一碗红烧肉，那他到底是谁呀？
2: 小孩子问恁多干啥？
1: 哎，妈妈，妈妈，你这叫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那他到底是谁？你也该告诉我们呀。
3: 三妮儿，妈累一天了，快来吃饭吧。
4: 哎呀，你快。

0: 吃饭吧，
1: 快来吃饭吧。
0: 大牛娘啊，啊，大牛娘，
2: 哎呀，怎么跟哥来了？
0: 哎，慢着慢着。
2: 哎呀，富根哥呀！
0: 大牛娘，这是村委会专门为贫困户发放的年货，这是你嫂子过年做的枣花馍，给孩子们吃。
2: 哎呀，
3: 谢谢奶奶！
2: 感谢村委会年年给我们送年货来，又每年给孩子们送吃的，叫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又帮不上啥忙。
2: 快坐下歇歇。
0: 哎，不了不了。山上宾馆煤气断档，急着要送两罐气还有年货，人家肯付三趟的钱，我答应去送，可偏偏这个时候你嫂子她生病了。
2: 啊，嫂子病了？
0: 可不是嘛。
2: 哎呀，
0: 我去想想办法啊。
2: 哎，我去吧。
0: 你
2: 啊？
0: 哎呦，不行不行，这天气不好，东西又太重。
2: 哎呀，都是老挑山了，你放心。
0: 那，哎呀，那太谢谢你了。东西在我家里，待会儿过去挑啊。
2: 哎，
0: 我走了。
2: 你慢走。
0: 哎哎，走了。
2: 慢走啊。
0: 哎哎，
3: 妈妈，妈妈，外面还在下雪呢。
4: 妈，你脚上有伤，外面又下着雪，你就别去了。
5: 是呀，妈，你就别去了。
2: 妈妈上一趟山好赚三趟的钱，新学期你们的书本费可就有了。
5: 书本费
2: 啊？
3: 你是说我们新学期的书本费就不用钱了？
2: 是呀。
3: 啊。
5: 哎，
3: 我建议为了赚书本费呀，我们也一起吹马力。
5: 我同意，今年东西特别多，咱们帮妈妈一块儿挑上山。
3: 啊，妈妈，
5: 妈妈，
3: 妈妈，妈妈，
5: 你让我们去吧，妈妈。
3: 妈，
2: 也好，这样一来呀，你们就会更加爱惜你们的新书本了。
5: 哎，
4: 妈，带上吃的。
2: 好，天快黑了。大牛看见，
4: 哎，
2: 我去挑货，你们两个给奶奶送吃的，然后跟妈妈一起上山。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三妞，妈妈，你们不要哭，二妞是男子汉，以后天天帮妈妈挑山。

0: 美英。
1: 啊，是你？
0: 是我，我在这儿等你。
1: 等我？啊，
0: 扁担放下来，歇歇吧。哎，
1: 不了，刚送完货，要马上回去给孩子们做饭呢。
0: 就几句话，说完就走。

0: 美羊，我想去省城打工。
1: 哦，
0: 我想成了亲再走。
1: 哦，
0: 我想带你一块儿走。

0: 什么？妈妈，快回去吧！
1: 哎呀！

0: 就是生了病也不说，结果摔到山沟里再也没有回来。三娘心里已经有最好最好的爸爸了，现在妈妈又要给我们找新爸爸，三娘不要，三娘还读什么书？三娘就不去读书了。
1: 你说啥？
0: 只要妈妈给我们找新爸爸，三娘就再也不去读书了。
2: 你明明知道妈妈为你的愿望就是要让你们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可你竟敢说不去读书了。你再说一遍。
0: 我不去读书了。
2: 你敢再说一遍？
0: 我不去。

0: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着难过、伤心，没有。我25岁嫁到张家，30岁就成了寡妇，现在我已经40岁了。这10年的苦，10年的难，你看见了吗？多少次我累倒在山沟里，半天都爬不起来，你看见了吗？多少次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我自己饿昏在山道上，你看见了吗？高烧不退，奄奄一息，可我没钱带他们去医院，只好抱着兄妹俩跪在你的坟前哭啊。幸亏村委会和好心人相帮，兄妹俩总算捡回了两条小命。张华，我哭成哭争哭熬哭盼，总想等着孩子们读好书做好人，再到你的坟前诉一诉我这10年的苦，10年的难，我这10年遭的罪。没想到今天等来三爷一句不去读书的话。张华，看来我这个娘没当好，没当好啊。
1: 不，
2: 你是我们的好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好妈妈。

我是阿雷。这千千结是你。

0: 二妞，哎，你和三妮儿，一个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一个考上了省城的医科大学，这方圆百里都成大新闻了，大家都为你们高兴，我也真心羡慕你们呐。
1: 哥，你放心，等学校放假，我一定会接你和咱妈到上海去转转。
0: 好。
1: 哎，妈一早出门，咋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给三妮儿买裤子去了。
1: 买裤子？
0: 听妈说，三妮儿看上了一条裤子，好几十块，一直没舍得买。妈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买回来。
1: 哎，三妮儿，你回来了？三妮儿，三妮儿，
0: 三妮儿回来了。
1: 三妮儿，你咋了？哭了？
0: 三妮儿，你咋了？
1: 谁欺负你了？你说，你说，你呀，说，你快说呀。
2: 这两天，我到省城办手续。瞒着妈妈去寻找在省城打工的自强叔叔，我想请他回来给妈妈一个惊喜。
1: 其实自强叔啊早该是我们的爸爸了，
2: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

0: 三妮儿都走了，我再走，你要是有个疼痛能热了，谁来照顾你呀？妈，我不去。
1: 大妞啊，你这个机会难得，学费又都是政府减免的，哪能说不去都不去呀？再说，你要是没个一技之长，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妈妈总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吧？
2: 妈，我
1: 还有你。 你和三妮儿考上大学，那要不是现在的政策好，有助学金，我看你俩呀，一个也去不了。二妞啊，待会儿哥哥和你们一块儿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你去帮哥哥收拾收拾行李啊！
2: 好，
1: 快去吧。啊！哎呀，三妮儿啊，我的宝贝女儿，这十条裤子就要这么长时间呢，快出来让妈妈看看。
3: 小尺寸，整正好。哎呀，我的三妮儿啊，可真好看。三妮儿，你咋了？
1: 妈妈，我是怕我们都走了，你一个人太孤单。哎呀，放心放心，妈妈没事儿啊。妈妈啊，今天的饭三妮儿来做，好啊。 三妮儿做饭，妈妈帮你上火啊！哎呦，妈妈怎么把扁担放到这柴堆里来了？

0: 二妞啊，
1: 哎，
0: 叫你去请奶奶，你去了吗？
1: 一早就去了，门锁着，家里没人。
0: 长成大姑娘了，把心放宽些吧。有些事儿要牢牢的记住，有些事儿啊，就不要再去深想了。时候不早了，给你们的爸爸告个别吧。

从今往后啊，妈妈不在你们身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妈只有一句话，无论到啥地方都不要忘记做人为先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娘不对，是娘不好，是俺张家拖累了你，娘我对不住你。

绝不

0: 俺张家今生今世欠你来，来世就是做牛做马也该报答你呀。我替俺张家，替俺儿子张华给你磕头。
1: 说前娘啊娘莫说还，多少解体成果后，多少怨恨如云烟，没应受难我无怨。

0: 铁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
0: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你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话唱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九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1: 哦，张玉鹤。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不佩服，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万多工人都上大街

0: 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
1: 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2: 谁呀？
1: 就是你爹。
2: 我爹？
1: 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好纸灯，
2: 好纸灯，
1: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2: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2: 孩子
1: 不是别人，
2: 谁呀？
1: 就是你。
2: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

先烈，尸体又上战场，到如今日寇来烧上越墙，亲眼见你爹爹被捕进

0: 啊，这位大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俺这里还礼了。
0: 啊，请问大姐，此处可是孙家庄吗？
1: 此处正是孙家庄。
0: 有位孙妈妈，不知她在哪里居住啊？
1: 你问的是孙妈妈吗？
0: 正是，
1: 她就是奴家我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呀呀呀！失敬了，失敬了。哦，这位大姐，不知孙妈妈可在家中啊？
1: 我妈妈不在家中，
0: 他往哪里去了？
1: 他一大早就往普救寺。将相去了。
0: 哎呀呀呀呀，你看看你看看啊，小生前来会他，他却不在家中，这叫小生我吗？这边如何是好啊？这，
1: 那你走吧。
0: 我往哪里去呀？哦，这位大姐，小生二次有礼了。
1: 为何二次是礼？
0: 这位大姐，小生此番前来，特来买雄鸡。
1: 哦，只是我妈妈不在家中，小女子我不敢便买。
0: 哎呀，这，哎，你看看，你看看，小生前来买鸡，他的母亲不在家中，这叫小生我吗？这可怎么办呢？这，
1: 那你还是走吧。
0: 我嘛

0: 谁呀？
1: 我是那刘妈妈，来给你做饭来了，开门。
0: 啊，刘妈妈，你来了。妈妈，那你进来不进来呀？
1: 瞎胡说，来了能不进去？快开门。
0: 那妈妈，你就赶快进来吧。
1: 中，那我都进去了啊。闺女真是，啊，哎呦，
0: 妈妈，你怎么不进来呀？
1: 哎呦，你个死闺女，你门关着，叫我咋进去啊你？
0: 好，
1: 开门，
0: 好，
1: 快点。
0: 待会与你开门来。妈妈，你来了。
1: 我来了。
0: 妈妈，那你请坐吧。
1: 坐吧。
0: 妈妈，你可有好长时间未来看女儿我了。
1: 别提了，这段妈妈忙了就没法弄，家里要又来了一帮新朋友，哪有时间陪你哟。
0: 妈妈，你是有了新朋友，把你儿我就忘到一边去了。
1: 看看说哪去了，要说也不是啥外人，都是那七大金子八大姨了。
0: 妈妈，你真会说笑。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乖。
0: 哎，
1: 妈妈，我以前谈那个男朋友啊，
0: 啊，
1: 30年前都给他们拜拜了。
0: 妈妈，你真会说笑话。
1: 呀哟，你的头今天这是给你梳的正好看呐。
0: 妈妈问的是我的头吗？那是你儿我自己梳的。
1: 自己梳的。
0: 呀，
1: 你的鞋上这个花是谁给你扎了正好看啊？
0: 啊，妈妈问的是顶上的小花吗？妈妈，那是我自己绣的。
1: 是我自己绣的。别走，头上的爬个虫子。
0: 啊，
1: 别走。
0: 妈妈，虫子在哪呢？
1: 在哪呢？
0: 在哪呢？
1: 在这儿来。这是啥东西呀？
0: 妈妈，这乃是一只玉镯。
1: 取下来叫妈妈看看。
0: 妈妈，请看。
1: 妈妈，我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了，取下来叫我看看呢。
0: 妈妈，你可不要咬我的呀。
1: 看你那口丝儿样的，妈，我年轻的时候这东西多着嘞，我会咬你了。给我拿起来，快点叫我看看，快点。
0: 好，妈妈，待我与你取来。妈妈，请看。
1: 喂呀，好漂亮的玉镯呀！
0: 妈妈，掉哪儿了？掉哪儿了？妈妈，
1: 掉哪儿了？掉哪儿了？掉这儿了。
0: 妈妈，
1: 说，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0: 这东西，那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
1: 胡说！恁家祖宗三代的事我啥不清楚，会有这东西？到底哪儿来的？
0: 那是小女子我花钱买来的。
1: 花钱买来的。不能别吧，给那明明是那个小白脸送给你了，对不对？对不对？
0: 妈妈，
1: 对不对？
0: 你给我拿来吧。你妈妈，凭着你到我们家来，我好吃好喝好生招待，今日你说出这么不中听的话，你与我出去。
1: 哎呦嘿，你真给我翻脸了不是啊？我跟你说，小妮子，你给那个小白脸眉来眼去，我看着是清清楚楚。今儿个你要不说清楚，咱就拉倒。你要不给我说清楚，我给你拉倒了。气死我了！你烦，烧住他娘了！哎呦，烦哟！你个你，
0: 哎呀，我妈妈，他真的生气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带我前去与妈妈赔个礼便是。妈妈，妈妈，
1: 去！
0: 妈妈，你要再若生气，那女儿我就与你跪下了。
1: 哎呦，哎呦！哎呦，这怪你了，怪你了，中了中了，这道错都中了，以后还敢不敢了？
0: 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中， 快把你的定情物给我拿过来，妈妈跟你说媒去啊。
0: 哎呀，妈妈，嗯，我女儿哪有什么定情之物，我只有绣鞋一只。
1: 就那都中乖，快点拿来去。
0: 待会儿与你去呢。正是皇王妈妈多好言，
1: 恁俩的好事儿我成全，
0: 但等妈妈喜事大，
1: 婚姻大事等三年。
0: 哎呀，妈妈不行啊！
1: 咋不行了？咋不行了？
0: 妈妈，三年时间太长了，就一天。
1: 乱的不是。真大个事儿，一天为装，仨月。
0: 妈妈，三个月时间也太长了，你要不两天？
1: 两天，这牛一看就个啥事儿急了，你看看他，最少得三天。
0: 好，妈妈就三天。
1: 三天。乖，哎，你呀就听妈妈的好消息吧。
0: 妈妈多谢。

0: 堂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盘。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0: 娶着一个不懂娘。
1: 蓝云花宝，咱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怎么口，怎么口根嘴上烟，一边讨的怎么讨，可是思来可是念，不能看。

0: 对碗，没有对碗。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上京去告官，万万呀一声唤。

0: 赖胡，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捡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哎，一看这一片蓝的好手
0: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前。

糖。

0: 你再他又何妨，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哑二不能夸马，都看见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宠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之用，加见你手斩落空，斩如同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赏罚。

情

信

0: 劝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叉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攸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恙。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二十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罚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朋友们，由胡老师发起的除障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了，得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六盒，额外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两盒。救助名额抢地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我们栏目到现在已经播出一段时间了，大家对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也因此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可是治病啊，还是要落实到实处，我们光知道治病道理却没有药物来用，还是等于纸上谈兵啊。所以啊，为了让大家尽快的用上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则海府方，我一直在努力的去争取，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我终于啊，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批除障则海府方，虽然数量不多，但能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的效果，更能解决我们急症 重症眼病患者的燃眉之急。自打昨天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公布了除障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的好消息，我们的报名热线啊一刻都没有停过，甚至啊有些眼病朋友们打不通，还叫老伴儿和孩子们一起拨打，因为大家想要治病的心情太迫切了，眼病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有多少眼病患者已经十几年没有出过门，没看过电视，没读过报纸了。有多少人从家里的孙辈儿出生到孩子上小学都没有看清楚过孩子的小脸蛋长得什么样，更别提啊帮着照看了。还有的眼病患者啊生活无法自理，连一勺饭都送不到嘴里面，大小便啊都得要人伺候着，一个人啊几乎拖垮了一个家。如今啊大家呀知道有了这么好的维吾尔族出障通脉疗法，并且还真的有机会给自己用上，那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都想啊抢到这个机会试一试。在我30多年的眼病临床治疗当中，见过太多的眼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也看过那种康复之后的犹如重生的惊喜，那种啊坚持不懈终于等到光明的喜悦，只有真真切切的体验过才能知道啊。
5: 胡老师，您发起疗效验证活动真的是太及时了，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各种眼病爆发的阶段哈。昨天呢我就听我母亲说，我们家属院的刘奶奶啊就因为突然看不见东西了，就被家人给送进眼科医院了。
4: 其实啊我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每到这个季节类似的情况每天都在不断的发生，因为目前来说呀，眼病高发，青光眼、白内障、眼底疾病已经成了导致失明的三大杀手。由于大家呀对于这三大眼病了解的少，重视程度差，发现之后呢就弄点眼药水，口服西药，一旦到了危重期，突然致盲的概率非常的高，即使抢救的及时，恢复正常视力的可能性也非常小。那视力低下不仅会对患者的生活造成影响，而且还会严重危害着患者的家庭。当今社会大家都很忙，一旦失明，咱们能指望上谁呢？
5: 胡老师，眼病的危害这么大，那大家伙该怎么去预防和治疗呢？
4: 我经常和大家强调，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除障泽海府方、西域摩尼珠啊，都是应用过千年的行之有效的治疗眼病的好方法，而且传承有序，流传至今。西域摩尼珠对于眼部经络穴位的调理，对于眼病的预防和康复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大家看一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不是非常的超前呢？在临床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摩尼珠操作简便，老百姓啊都能自行应用，相对于中医的针刺疗法更安全更简单，对于经络穴位的打通效果更胜一筹。
5: 听您这么一说呀，您一定是对于眼病经络调理有很多的临床经验吧？
4: 是的，在我从医30多年里，我对民族医学有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大家都知道我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对民族医学有过深入的研究，那受到维吾尔族医学的熏染和其他民族医学的影响，让我对于眼病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在除障泽海府方原方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高科技提纯萃取技术，让升级研发之后的除障泽海府方效力倍增，让眼病患者快速见效，重塑康复的信心，解决眼病的根本问题。这个过程当中，各类眼病患者的受益者已经超过100万。
5: 胡老师，您这次发起的疗效验证，想通过除障通脉疗法造福广大眼病患者，让他们有了重见光明的希望啊。
4: 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通过国家的批准，取得了国药准字号 OTC 认证，包括获得了专利和新药证书，疗效确切，这也是我敢于让大家 验证疗效的底气，也是我希望最需要帮助的朋友们把握机会

0: 596-9819。胡老师，除胀通脉疗法的受益者众多，短期受益的眼病患者也很多呀。
1: 这样的病例太多了，在我脑海里啊，闪现的这个病例啊，让我记忆犹新。这位患者呢，是浙江金华东阳人，姓黄，我们就叫他老黄吧。他是在2001年的时候啊，我救治一个患者。当年呢，他46岁，本来呢，正当壮年啊，却得了青光眼，差一点呢，就失明了。那老黄是怎么得的病呢？哎，这就要从2000年的时候说起。那一年的夏天啊，老黄呢，到南京的建筑工地做木工。浙江金华东阳的木工啊，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手艺好啊，人勤快，所以呢非常受欢迎，当然呢报酬也比较丰厚。老黄呢为了养家，培养两个儿子，就经常的加班加点，拼命的工作。到了2000年的秋天，他就经常感觉头晕头疼恶心，他自己呢以为是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于是呢就吃了一点止疼片顶一顶，可是啊没见到什么效果。考虑到大儿子在上大学，小儿子在上初中，自己啊不能倒下，于是啊他就一狠心，到银行取了钱，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呢就查出来是青光眼，眼压呢高达40，房水循环堵塞。大夫说啊，老黄的病情比较严重啊，最好啊做手术。可是啊，老黄一考虑自己的家庭状况啊，害怕耽误工作影响自己的收入，当时呢就在医院输液，打了几天甘露醇，然后呢就开了点口服药眼药水，就返回了工地。他按时按量的服用西药啊，点这个眼药水，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啊，头晕头疼恶心的症状有所缓解，症状一缓解呢，老黄呢就放松了警惕，又开始加班加点的工作了。到了2001年3月，老黄啊突然又发病了，在工地啊头疼眼胀的，根本啊就没有办法再干这个木匠活了啊，被工友们紧急的送往医院。经过一周的治疗后有所缓解，老板啊看老黄出院了，可是他干的活呀都不达标了，废了好几块木料，就对老黄说，咱们都是东阳老乡，你的眼睛这个样子，在工地出点问题怎么办呢？不如回家养病吧。就这样啊，老板啊给老黄多开了一个月的工资，让老黄回家休养了。一则呢是眼睛不好，一则呢是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老黄啊在家哪能安心养病呢？就这样，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头晕头疼恶心呕吐的频率越来越高，眼压一直居高不下。结果呢在那一年的六月，老黄的青光眼第三次发作了。
0: 胡老师，我和您做节目的时候听您说过哈，这类疾病发作一次就会严重一次呀。
1: 说的一点都没错，老黄啊这一次发病特别的严重，医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才把他的眼压降下来。可是啊告诉他一个更加不幸的消息，老黄的视神经开始萎缩，眼底黄斑变性也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啊几乎只剩下光感。上大学的大儿子为了省钱给父亲治眼病，学也不上了，办了休学手续，到处打工赚钱。虽然啊以前老黄的收入不错，家里有一定的积蓄，可是三次眼病发作直接让老黄的积蓄全花光了，而且啊能借钱的啊亲朋好友啊还有街坊邻居都借遍了，从一个小康之家直接变得负债累累。所以说呀，有啥呀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真的是至理名言啊。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胡老师发起的除胀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了，活动为期三天，得到名额的朋友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六盒除胀紫海辅方，额外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两盒。

0: 救助名额抢地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真的就像您说的哈，一场大病就能改变人生，经历一场大病就能感受到世态炎凉啊。
1: 事实就是如此，谁好不如自己好，谁有不如自己有。看着老黄的眼病一直治不好，刚开始借钱的时候还好，多少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啊都能给拿一些，可是时间一长，大家一看老黄的眼病不见起色，而且很有可能会失明，那一个木工失明了就等于职业生涯的终止。他爱人自己在家务农，种几亩薄田，还得供着两个孩子上学，把钱借给这样的家庭，猴年马月才能还上啊。所以后来呀，再开口借钱，往往啊都是吃闭门羹了。所以老黄的大儿子才休学打工，给父亲治病啊。
0: 胡老师，这个孩子很懂事，也很孝顺啊。
1: 是呀，所以我经常说啊，治好一个濒临失明的眼病病人，往往呢就能拯救一个家庭，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当时啊，老黄的爱人和大儿子拼尽全力去赚钱，想方设法的给老黄看病，到处去求医问药，传统的中药、中成药、西药、针灸、外用眼药，甚至偏方啊都试过，结果呢白花了钱不说，老黄的眼睛没有什么起色，反而是光感越来越弱了。当时啊，这一家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有一句话叫做否极泰来，最难的时候往往是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一刻。恰巧呢，我们除障通脉疗法科研组啊，有一位专家是浙江金华东阳人，回家探亲的时候就知道了老黄一家人的遭遇，回来以后呢就和我反映了老黄的情况。我一听这一家人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当时啊，刚好啊，我们的除障泽海复方研发升级到三期临床阶段，正在进行临床的疗效验证，我就和科研组和啊临床医院的领导研究之后呢，把老黄纳入到临床疗效验证的名单当中，并且所有的费用全免，免费给老黄进行全程眼病的治疗。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洛家光明之家眼健康科普栏目，由胡老师发起的除障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了，活动为期三天，每个地区每天仅限前15个名额，得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6盒除障泽海复方，额外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2盒。救助名额抢地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这家人可以说是绝处逢生，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其实接纳老黄进入临床验证，我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和压力的。为什么呀？因为当我第一次看到老黄的那一刻，发现他的青光眼眼底病变确实非常的严重。当时呢，我发现老黄的双眼深陷，呆滞无光，而且啊，几乎光感都快消失了。这说明啊，他的病情危重，随时可能会失明。当时医院的老院长就劝我说，他说胡老师啊，这么重的病人随时可能失明，并且治疗难度也很大，出于为你考虑，这个病啊还是别接为好。专家组的其他同事啊也劝我说呀，胡老师啊，你要知道我们做临床是要做出漂亮数据的，这个病人治不好或者是在临床期间失明了，就会拉低数据的，这对你的科研数据和声誉都有影响啊。
0: 胡老师，这些人说的也有道理哈，也是为您着想的呀。
1: 他们说的有道理，也确实啊都是为我着想，可是啊，我最后的决定还是接纳老黄，决定啊给他治病，并且全程免除费用。因为作为医者，我不能为了数据好看，不能为了名声

0: 专拣啊好治的眼病来治，更不能把濒临失明的患者拒之门外。这是出于我作为医者的初心。其二呢，我对除障则海府方的疗效心里有数，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没有除障则海府方和西域摩尼珠的好效果，我也不敢轻易的接这么重症的患者呀。
1: 看来胡老师您是胸有成竹了哈。那患者后来怎么样了呢？
0: 老黄在服用除障则海府方之后，很快呢就有了效果。老黄刚来的时候睡眠质量很差，我查房啊就能看到他很烦躁焦虑，睡不着觉。可是用了除障则海府方和越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用西域摩尼珠按摩肝胆经穴位和眼部穴位的10天以后，老黄呢就能进入深度睡眠了。那大家都知道高质量的睡眠对于眼病病人康复的重要性，老黄呢能睡得好，说明他的内分泌在恢复，这就是好现象。另外呢，原本老黄啊一直便秘，用了除障则海府方7天之后，他的大便通畅了，一次啊排出大量的又黑又臭的稀便，肚子啊就感觉轻松了。而且至此之后，老黄的胃口也好了，而且眼里排出大量的眼屎。半个月之后，老黄的气色也越来越好。有一天呢，我查房就发现，我给他递药的时候，老黄啊，没等我把药放在他手里，就伸出手来接药。这个举动啊，让我非常的惊喜。老黄自己过后啊，也很吃惊。我当时啊，就问他说：“老黄，你能看见啦？”老黄啊也高兴地说：“胡老师啊，我能看见了。”
1: 这个康复的效果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吧？
0: 是啊，看到老黄的康复情况，当初反对的人呢也就不说话了，同时呢也不担心老黄会拉低临床数据了。老黄啊刚到的时候基本上只剩下一点光感，看东西基本上都看不见了，而且啊经过检查发现他的眼底病变很严重，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防水基本上已经不循环了，高眼压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实施手术，而且经常因为眼压过高导致头痛难忍，经常啊用这个头啊撞这个床头，还因此整宿整宿睡不着，痛苦的呻吟。老黄一家人包括医护人员看着都揪心。我结合病机知道他的病根就在于他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眼睛得不到濡养，防水啊成了一滩死水，眼部垃圾不断的堆积，眼底黄斑区遭到破坏，视神经开始大量的死亡。用除障则海府方配合西域摩尼珠之后，打通了老黄的干眼通道和排毒通道，包括营养通道，老黄体内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眼部得到了营养，通过越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补充，修复了眼底黄斑区，防水循环打通之后，眼压自然就恢复正常了，视神经也得到了除障则海府方当中的细胞修复酶的修复，并且促进了视神经的分裂再生，让老黄的病情从控制到逆转。到了3个月的时候，老黄啊已经眼压恢复正常了，视力也恢复到 0.5 左右。当老黄的爱人和孩子来探视老黄的时候，看到老黄奇迹般的重见光明这一幕，都流下了欣喜的泪水，不敢啊相信这是真的。
1: 哎呦，这一家人是绝处逢生，重新看到了希望啊。
0: 是啊，老黄4个月之后，老黄出院回家了，老黄的双眼裸眼视力达到 0.6，而且他气色也非常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比刚入院的时候胖了10来斤。然后老黄呢在家又休养了1个多月，又回到南京的工地儿。老板看到老黄吓了一跳，又给老黄安排了带学徒的清闲点工作。老黄恢复工作啊，自然收入也恢复了，让大儿子恢复了学业，慢慢的还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就这样到现在啊，老黄已经退休几年了，2个儿子啊，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东阳，都已经结婚生。

0: 老黄和老伴儿三代同堂。就在我们节目刚在浙江开播第一天的时候，老黄啊给我打来电话报喜，和我说：“胡老师啊，20年恍如隔世，没有您，没有除让泽海府方，就没有我和老伴儿的今天。我儿子呀，也不能有这么好的事业。”我告诉老黄，这都是他渴求重建光明的信念很强烈的结果。再好的方法，你没有遇到，没有用上，没有办法重建光明啊。这就是老黄的幸运和造化吧。这也是除让泽海府方和西域摩尼珠康复眼病活生生的例子呀。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们都能像老黄一样重建光明，离苦得乐。
1: 好，非常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老黄治疗眼病的经历，让我感觉到啊，再重大的眼病都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找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我们就能留住光明，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朋友们，胡老师发起的疗效验证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二天了，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抓紧时间来抢定名额吧。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各类眼病已经成井喷式爆发，每一分钟就有一个人失去光明，有谁愿意面对这样的恶果？
3: 一旦失明，就会面临无尽的黑暗，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失去最后的尊严，凡事都要依赖家人。
2: 当下时节，眼病患者到了病情加重、病种增多的阶段，更是突发爆盲、失明的高危时刻。
3: 胡老师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排除万难，发起了除障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2: 投资眼健康，精准正确的治疗各类眼病，远离失明危机，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
3: 本次疗效验证活动为期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5个帮扶名额。
2: 得到疗效验证名额，就能享受半价用药，限购6盒除障泽海府方。
3: 另外，还将得到免费配赠的熊胆滴眼液2瓶，尽早实现内外同治，遏制病情发展。
2: 疗效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更快更安全地控制和逆转眼病，胡老师特别发起除障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疗效验证期间，在半价的基础上购买6盒除障泽海府方，还将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2瓶，药量很少，活动呢也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5个名额。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我听节目的同志说着，除障泽海府方到了1部分的药是吧？
5: 嗯，是的。
4: 哎，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打通了，但是工作人员说呀，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不给我报。我现在治疗刚用奇效，这不能啊，因为买不到药耽误治疗了呀。
5: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啊，这次疗效验证活动为大家争取到的除障泽海府方数量不多，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订得上。很多眼病患者啊，吃亏上当怕了，走的弯路，花的冤枉钱啊，太多了。所以啊，我不建议大家多买，多买呢，咱们也没有。您今天没有报上名啊，明天早一点打电话报名吧，只能买一份儿。
4: 活动没结束就行，早一天晚一天也没事，只要能拿到药就行。原来不知道还有什么药能治好我这个眼睛，咱每天活的呀，一点精神都没有。我都自暴自弃了。这上次啊，你免费发的那熊胆石的眼贴，这效果真好，让我再次看到了希望。我想着呀， 外用的眼贴都这么好，再加上内服的除蚤唑和复方，这肯定效果是更好了。这尤其啊，这次还多送两瓶洁颜液。明天我早点打电话，争取给您报上。
5: 嗯，熊仔视力眼贴您已经用上了是吧？先说说您的眼病情况，我看该怎么帮您。
4: 我是白内障做了手术，术后不到三个月啊，这眼压就高了。我呀、今年是65岁了。我这眼睛啊，从60岁那一年就开始出问题了。这前几年治眼病这个药，都用麻袋装了。现在这降眼压的药啊，也多，钱花了，这样那样的降眼压的药，也用了。这感觉这效果呀都不怎么样，但是能遇到你和你推广的神奇的治眼奇方，证明啊我还有这个一个是一个有福的人，不给我失明啊。
5: 嗯，哎呀，没有一个眼病朋友该失明啊，很多时候啊都是我们不在意或者是方法不对造成的遗憾。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得眼病？维吾尔族医药认为啊，起到营养作用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发生异常，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眼毒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水肿，使晶状体由透明变为浑浊，引发白内障。你这个白内障术后不到三个月眼压就高，就是因为啊防水循环阻滞不能正常代谢了，造成了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引起眼内压力升高。所以说呀，手术啊不是解决慢性眼病的根本之道，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手术之后一定注意打通干眼通道，您的情况用上除瘴唑海复方应该效果是很明显的。
4: 是呀、那前段时间你发这个熊仔视力眼贴呀，我是有幸得到了一份，贴到眼睛上啊，那瞬间都感觉这眼睛清亮舒服舒爽了。这眼胀痛这个感觉立马就减轻了。我现在贴了是7-8天了，这眼睛干涩这基本上没有了，这眼球肿胀也减轻多了，连看东西都比之前清楚了。没有用眼贴之前呢，我的眼睛胀痛呀，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想要炸开了一样，这一胀痛啊就看不清东西，现在这两个症状都有减轻了。
5: 嗯，新香熊胆的药效非常的迅猛啊，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这也是我在这次疗效验证活动中为眼病患者多送熊胆滴眼液的原因。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一起配合除瘴唑海复方治疗眼病，就如同啊按了快捷键啊，能加速重症眼病的康复。
4: 我现在看的就是这个，现在呀、最痛苦的就是这个眼压控制的不好，一天滴两种眼药水啊都控制的不好，不行。这眼压始终是在20左右，怕光还流泪。现在呀，这个两只眼的视力啊只有这0.1、0.2了，我真担心视力啊还会下降。
5: 嗯，不用担心啊。争取到药就争取到光明了，用上除瘴唑海复方肯定不会让您的视力再下降了。
4: 胡老师啊，我过去还以为这世上没有药能治好我这眼睛了，现在啊你的除瘴通脉疗法呀给了我信心，我就想快点得到除瘴唑海复方和熊胆滴眼液一块用。这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打电话，他们说呀今天名额已经满，帮不了我，我只能找你了，你给他们交代一下吧，一定让我拿到药啊。
5: 嗯，好啊，熊胆视力眼贴啊已经为您的眼睛的康复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了，您现在的情况确实啊到了治疗的关键期了，我让导播啊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我让他特殊交代一下，您明天打电话报名的时候能早尽快早一点好不好？
4: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嗯，放心吧，明天报上名用上药之后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来使用，治疗期间呢多注意休息，尽量避免啊长时间用眼，少看手机电视，这些饮食上呢也得注意，多吃一些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像胡萝卜蓝莓之类的。您之前用熊胆视力眼贴有了不错的效果，接下来呢再配合除瘴唑海复方和熊胆滴眼液，相信您的视力会很快提升的。之后呢有任何情况啊都可以随时联系工作人员，您就放宽心安心治疗就行。 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

0: 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用于本次疗效验证的药量呢是非常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想要通过除瘴自嗨复方和熊胆滴眼液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王丽，我和老伴儿啊各用咱们那个除瘴者排骨胶囊一个多周期了，效果挺好。我呀现自愿做出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我呀特别感谢你，为什么呢？在西医支援提防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为我们筹备了这次的验证活动。能让我们眼病患者啊不走弯路，就能体验到维吾尔族提防的真功实效。
0: 嗯，是的啊，现在呀、啊、咱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药源进口出现问题。目前啊，除瘴泽海复方啊还不知道能不能按照生产计划如期进行生产。在除瘴泽海复方紧缺的背景下，我给大家筹备这次疗效验证的活动。就是啊，不想让大家特别是新朋友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再耽误下去，不想让大家呀再继续走弯路而走入到失明的绝境。今天呢是我们西医支眼奇方啊除瘴泽海复方疗效验证活动的第二天，加上明天最后一天，每个地区的名额最多只剩下30个了。希望节目前急症、重症以及病情还在不断发展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尽早报名，一定要把除瘴泽海复方先拿到手，早一点用上，把我们的病情先控制住，避免失明的风险。
3: 吴老师啊，你真是啊用心良苦啊，为我们这患者着想，为我们办实事儿。我和老伴儿合计了一下，我们是一人订一份儿。能把咱们西医支眼奇方和熊胆滴眼液都能拿到，这是我们大家的福音呐。
0: 嗯，对呀、啊，两者内外配合用，复明的速度会更快的。您和老伴儿都在用咱们的方法吗？
3: 嗯，对，我俩一起用的。我们是买了三个周期的，一人吧一半先用着。虽然我们两个的眼病不一样，但是恢复的效果都特别满意。
0: 嗯，眼病啊，这个病种很多啊，但是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能排出体外，造成垃圾毒素堆积在眼内。所以解决了这个问题，眼病就都好了。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3: 我吧是白内障，看东西雾蒙蒙，就像蒙在塑料布似的。做过手术，刚换了镜体那会儿吧，说心里还不错。觉得挺轻的，但是后来又不行了，还合并那个玻璃体混浊，就看东西就像飞虫似的，青光眼，看东西都看不全。说心里话，只能看着巴掌大那一块，眼压还高，都高到38，眼睛疼的不行啊。关键视力下降特别快，一个是 0.2， 一个是 0.25， 生活啊都成问题。现在吧，就是我用了一个周期的西医支眼奇方。哎，不管眼压下来了，能保持到16-17那样，最主要眼睛不胀也不疼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看的也远一些，就连那个视野范围都扩大了，挺好。
0: 嗯，视神经被修复了。
3: 嗯，原来看家里的桌子都缺一块啊，看不全，现在做饭洗菜都可以洗干净了，闲着闲着可以把握住了。眼前去那个雾气也小了，这一个周期啊收获啊真不小啊。
0: 嗯，确实不小啊，非常的好。
3: 嗯，不光我满意，老伴儿恢复的也非常好，挺高兴。
0: 嗯，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这老伴儿也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都20多年了。
0: 嗯、哦、
3: 我们也知道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就容易引起糖尿病眼病，所以一查出来就赶紧吃药控制。没想到还是没躲过，最开始吧出现的是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后来出现就有像指甲盖那么大的两分都看不见，到医院检查了，说啥叫视网膜脱离的说，但是吧他说还没

0: 抽完，哎呀，当时就做了这个复位手术。从那以后啊，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也不行，模糊，眼底还出现过好几次血。虽然打激光就是说不出了，但是留下好几个就那黑影。
1: 嗯，那是反复眼底出血，激光止血之后的出血啊，吸收不了。
0: 哦，反正什么都看不清楚，视力还不如我，一个是 0.1， 一个是 0.15。眼底吧还黄斑变性、白内障、玻璃体积血。
1: 糖尿病病人啊，一旦继发了眼病，发展的速度比没有糖尿病的人呐、比起来呀、那可是快多了呀。
0: 是胡老师，我这老伴儿这病能好起来，多亏有你。当时吧，你还特意让我老伴儿去药店买点含有什么真正熊胆成分的滴眼液，配合着用，哎，挺好。真是把老伴儿给救回来了。
1: 嗯，您老伴儿啊，当时的眼病那么重啊，必须得强化治疗。我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会根据病人的病情给出不同的辅助治疗方法，比如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或者摩尼珠穴位按摩，或者是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补充营养等等。所以大家呀、在治病之前，必须呀、给我或者是给当地服务中心的指导老师去个电话。这样呢，针对大家的病情会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案。现在老伴儿眼睛恢复怎么样了？
0: 刚用上吧，以后就是雾多，眼屎也多，哎，闻着有股味儿，哎，那过几天呢，大便多还发黑，味儿也挺大，小便也多发黄，味儿也挺大。但是吧，明显感觉眼睛亮了，哎，身体也舒服了。用到有一个月的时候吧，眼睛里就打激光留下那个几个黑影，哎，慢慢的淡了。吸收了，一个周期吧，2个用完了，就原来说就指甲盖大小那黑影没有了，哎，自己啊可以下楼了。原来他哪敢呢？
1: 其实啊，您老伴儿啊，当时来的时候眼病比较重，但是用除障泽海普方再配合滴眼液之后，疗效啊就是事半功倍。仅仅一个周期，过去那两大片的黑影完全吸收了，非常的好。
0: 你看我们的药量。问一下要不要调一下，再一个就是这次熊胆滴眼液得到了以后，我们的怎么用，想麻烦问一下的。
1: 嗯，这次啊，如果参加上活动了，得到了熊胆滴眼液的话，药量呢就不用再做调整了，配合好熊胆滴眼液，一天3到5次，一次1到3滴就可以了。你们两个人呢都可以这样去用，这样呢强化治疗，疗效呢又可以加倍的。
0: 那胡老师，那你一定啊得给我们报上名，我们是两个人嘛，一人一份啊。
1: 嗯，现在的情况啊的确很特殊，也很紧迫。所有的名额啊都已经发放到全国各地了。我可以啊先给您登记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您待会儿啊再打电话啊，看看你们在不在今天这个15个名额当中。如果今天订不上，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一定啊要早点打电话。
0: 行，那我就知道，那我就不跟你说，我就现在挂电话赶紧订，我一定得把您报上，别耽误事儿。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各类眼病已经呈井喷式爆发，每一分钟就有一个人失去光明，有谁愿意面对这样的恶果？
3: 一旦失明，就会面临无尽的黑暗，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失去最后的尊严，凡事都要依赖家人。
2: 当下时节，眼病患者到了病情加重、病种增多的阶段，更是突发爆盲、失明的高危时刻。
3: 胡老师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排除万难，发起了除障泽海普方疗效验证活动。
2: 投资眼健康，精准正确的治疗各类眼病，远离失明危机，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
3: 本次疗效验证活动为期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5个帮扶名额。
2: 得到疗效验证名额就能享受半价用药，限购6盒除障泽海普方，
3: 另外还将得到免费配赠的熊胆滴眼液2瓶，尽早实现内外同治，遏制病情发展。
2: 疗效验证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400-996-9819。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的除瘴泽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由于数量有限，每人只能限购六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5个名额。凡是抢到名额的朋友啊，还可以多得熊胆电液两瓶。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胡老师吧？
1: 哎，你好。
5: 哎，胡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您别着急，慢慢说。
5: 啊，我要订一份胃药西域治野奇方。我是啊，山西临汾地区的，不知道今天的名额满了没有，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呢？我就着急这个事儿呢。
1: 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啊，因为西域治野奇方数量紧张，每人呢只能够限购六盒，能不能报上名啊，只能看当地剩余名额了。我先给您登记上，您待会儿啊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5: 好好，和你打通电话我就放心了，要是订不上我得后悔死。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用除瘴泽海府方已经3个月了。
1: 用了3个月应该看到效果了吧？
5: 嗯，这效果啊特别好，我现在就想趁着用药啊，哎有药啊接着用。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我这眼病啊可早坠了，原来就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底还出过血，治了5年多，上过不少当，受过不少的骗，后来我就什么都不敢信了。
1: 嗯，那后来又怎么相信用上西域治野奇方了呢？
5: 呀，我听到你讲的西域治野奇方吧，是千年的古方，唯一自古擅查治眼病，药材也好，这都是进口的，纯天然的，没有人工合成的成分，因为我中药、西药、蒙药、藏药都用过来，都用了一遍了，唯独没有用过你们这个唯药，我就心动了，和老伴商量，老伴说听着好就用呗，光听光想也不能治病啊，他就直接给我买了2个周期的药。
1: 老伴做得很对呀，早治早好，早治早好才能省时省钱省力，这才是最大的实惠呀。
5: 是啊，胡老师，我用上半个月，哎，我眼前白雾啊明显的就淡了，黑点也少了，这眼睛感觉一天比一天舒服了，我心想着这次总算用对药了，用了3个月，用下来这效果是越来越好了。哎呀，老伴儿一看着挺好使，也天天叮嘱我要用药，生怕我哪天忘记不要了。还说我，哎，你看你当时还犹豫呢，要不是我给你拿主意，你这眼睛就淡雾了。
1: 是啊，药医有缘人嘛，好的治眼方法我告诉了大家，最终眼病能不能治好靠的还是我们自己呀。
5: 对，到今天眼前的这种白雾彻底没有了，这黑点也没有了，就是左边的眼睛吧还有一道浅浅的那个黑条，是当时眼底出血的时候留下的，原来这条黑线很深，挡着就看不见东西，现在这条线变浅了，哎，这视力也上来了，原来0.2，现在0.3了，我也不知道提高了几行，反正正常的生活是一点不耽误了。
1: 太好了啊，0.2啊到0.3，提高了2行，3个月的时间提高2行，那么2个周期用完之后，提高3-4行，甚至5-6行以上不在话下。越往后啊，视力提高越明显，你将来的目标就是0.6或0.8。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患者，我们说了，10天一个小变化，1个月一个大变化。您用了半个月，白雾就明显淡了，黑点黑影啊也没有了。所以说呀，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之后呢，我们眼睛啊会用变化告诉您真实的效果。因为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都可以去濡养和修复眼底的细胞，哎，让它彻底康复。您现在眼底啊不再出血了，留下左眼还有一道浅浅的黑条，这个问题啊眼底吸收功能会帮您继续恢复，胜利在望，祝贺您啊。
5: 胡老师真像你说的，越是看到希望了，心里越急，定的目标就越高了。但是我明白，只要按照你指导的做，肯定会走向光明的，彻底能治好。
1: 对啊，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在我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敢想。原来方法不对，没有治到病根儿。我听到了最多的就是我要求也不高，或者是我都已经放弃了啊。还有的朋友说呀，我不敢有啥太高的奢望了，哎，全是这些。但是呢，我们选择了虚意置眼其方，您呀一定要有提要求啊，要敢想了。因为我们正确的选择了虚意置眼其方，您就啊不会再走一点弯路。就像您三个月改变了眼睛的命运，所以疗效啊才是硬道理。您好了，老伴儿呢，这不就有放心了吗？所以说呀，眼病患者不要等，不要非等到哎呦别人尝到甜头自己才行动，等来等去呢，耽误的是自己的眼睛。治眼病啊不等人啊。
5: 对，我老伴儿这钱都准备好了，他现在比我还急呢。胡老师，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根据您现在的情况再用一个周期，您的眼睛啊就应该好起来了。后续呢除障泽海府方坚持内外结合用好，我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5: 哎，好好，我知道了，谢谢胡老师了。
1: 不客气啊，给老伴儿说说，让你老伴儿也高兴高兴，恭喜你啊。再见。
5: 哎，好好，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当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由于除障泽海府方数量有限，每人只能限购6盒，每个地区每天仅限15个名额，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6: 哎，胡老师。
1: 哎，你好。
6: 哎，麻烦你帮我报个名，订一份西域治眼奇方。
1: 哎，好。活动名额啊，已经所剩无几了。您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地区的呀？
6: 呀，我叫刘顺林，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今年都有20多年了。
1: 哎呦，并发什么眼病了？
6: 哎呀，我是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当时眼前呢白雾啊特别厚，看不见人，连眼睛都做手术了。
1: 哦，您当时做手术啊也是冒险做的，因为你有糖尿病，术后伤口不愈合怎么办呀？
6: 哎呀，可不是呗，真是冒风险做的呗。那个手术以后吧，就跟你说算是保了能有那个就是6-7年的视力了。从现在3年前开始慢慢的又看不清了，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又赶紧呢治疗，花了挺多钱，也具体花多少钱呢我也不清楚，孩子瞒着我，我孩子也在医院工作，也都是他给安排的。
1: 孩子也是医生啊？
6: 是外科医生。
1: 哎，那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您这个治疗肯定比别人要好一些吧？
6: 哎呀，好是好一些，但还是啊止不住眼睛恶化呀。眼底出血打过2次激光，第一次眼底出血的时候吧，那个就是看啥都看不清楚，那个还有小黑点儿。虽然吃药，那个就是那个眼眼药水下去了，但第二次出血，那个就是。打完激光就不行了，眼前呢一个大黑影呢挡着，看东西越发不清楚了，现在右眼已经失明了。
1: 哎呦，多可惜啊。哎呀，您要是早遇到虚意置眼奇方，右眼估计啊还不至于失明，还能保住。
6: 是，哎呀，跟你说呀，在医院呢，哎呀，各种眼药都用过了，国产的、进口的，还有那个藏药、蒙药，独家秘方啥的都不怎么好使，孩子们呢也都没招了。
1: 那后来又是怎么知道虚意置眼奇方的呢？
6: 那个孩子看我这眼睛啊，该手术的也手术了，该吃药的也吃药了，也还不行，也那个急的不行，那个就到处就是打听，就是有没有那个别的就是更好的方法。后来还是一个病友的家属推荐，让试试你 你推广这个细菌支原奇方，儿子也听说过这个维药，善治眼病。嗯，听完了你这一节课后吧，果断的，就让我呀，这个用上来。你说那个细菌支原奇方是正宗的治眼病的方子。
1: 嗯嗯，当时用的时候是孩子给您买的？
6: 对，是那个孩子啊支持我用。嗯
1: 嗯，
6: 但是吧，我没让他拿钱。那我这个自己有钱呢，也说实话，虽然孩子也说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治眼病好，我呢是那个半信半疑，因为这么多年呢，这个治下来，我对什么方法呀、啊、都不抱希望了。
1: 嗯，
6: 那个但当时啊，那个左眼呢就只剩下光杆了，眼前离瞎不远了，再不赌一把吧，等那个双眼失明可咋办呢？这花多少钱不要紧，只要能保住这个左眼的那个光感就行了。
1: 哎呀，老人家想得开啊，钱再多没有一双好眼睛，再多也没有用啊。
6: 嗯、
1: 后来用上之后、效果有没有让您失望啊？
6: 我一用啊，效果啊确实真好啊，没让我失望，简直是超出我的那个想象来了。对呀、我跟你汇报一下，我现在用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已经5个月了。效果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眼底不出血了，哎呀也没有那个黑纹症了。视野也宽了、能看4-5米了，人的5官呢、都可以看清楚了。
1: 嗯，原来呀、左眼只剩光感了，5个月的西域治眼奇方能有这样的效果，您感觉意不意外呀、
6: 说实话，我觉得也是意外之外呀。哎呀，简直就是奇迹。也我特别感谢您呐、
1: 哎呀，不用感谢啊，我在节目里啊一直说，只要有光感，大家呀都可以见证奇迹的。您当时啊听到我们节目以后，有没有认为我在说大话呀？
6: 吴老师，说实话你别介意，当时确实啊有一点这个感觉，但是这5个月用下来以后我那个真心体会到了这西域治眼奇方的真功实效了。你确实啊没有夸大，讲得清楚很明白，我现在的收获呀就是你在广播里说的一样。
1: 嗯，那您啊现在就不用怕眼睛失明了。我反复说啊，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怎么治疗，这主要是眼底血管硬化变脆了，其实呢非常好治，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营养补进去了，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了，血管柔韧度通畅性恢复起来，就不会出血了。您现在啊玻璃体混浊黑胆下去了，视野开阔了，说明啊您原来的视神经萎缩情况好转了。继续坚持用药，等您的视力达到 0.5 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让听众朋友都听听您的康复情况，也帮别人啊打开光明之门。
6: 哎、好的，胡老师，到时候肯定给你报喜。就是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订上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
1: 嗯，这次疗效验证的名额啊已经发放到全国各地区了，名额肯定是紧缺。我先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啊通完话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吧。好吧，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6: 好，你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这就打电话，我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谢谢你胡老师。
1: 嗯，不要客气，再见啊。
6: 哎，好，再见。
4: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障自嗨复方疗效验证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